不是这么回事。黄天霸有长者之风，这么年轻受了苦，反倒安慰我，这真应了那句话了，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呢。这孩子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啊。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他不是鼠肚鸡肠之辈。这老头感动得热泪盈眶，天霸呀，行了，有你这句话我领情了，往后咱们爷们走着看，我不多说了。满堂欢喜。使的人就问天霸呀，你现在觉得难受吗？脖子这有点发烧，心里有点发空，其他的没什么感觉。钱德成说这么办，给他做点面条，握俩鸡蛋，大大的葱花，比点香油，好咸菜拿来，让他吃完了省着空肚子。肚子有了底，对伤康复痊愈都有好处。那行，给做了碗面条。赵壁就说，兄弟咬牙平着吃，压一压。哎，其实黄天霸不想吃，但他明白这个道理，没费劲儿把这一碗面条吃下去了。哎呀，头上全是汗，吃完了果然精神多了。黄天霸要下地上茅房，赵壁、木武等人陪着。从茅房回来，黄天霸不想躺着了，在屋里来回又走了几遍，抻抻胳膊，踢踢腿，要把这药布摘了，跟好人是一般不二，谁瞅着不高兴啊？石大人不住的点头，哎呀，我兄弟真棒，棒极了，哈哈哈，没事了，没事了。刚说的时候，就听院里的房上有人高声喊喝：“呀，呆，小腿爷，我又回来了！黄天霸，你受伤这次，你们官府得给他准备后事没有啊？埋棺材没有？”赵壁一听：“前辈，你的宝贝儿子回来了！”哎呦，把老头给气的。各位谁也不要伸手，谁也不必伸手，把这个小奴才交给我了。黄天霸一皱眉，寻摸寻摸，打算找家伙事儿。赵壁一看不行，老兄弟，老兄弟，你可不能生气，他爱怎么吵吵怎么吵吵，他爹在这儿呢，有我们大伙呢，用不着你。你就在屋里陪着大人安心静养，这些事交给我们了。石大人拉住黄天霸：“兄弟，你不要动，听没有？听哥哥的话，不见哥哥可生气。”黄天霸没办法，坐到床上。赵壁头一个拎刀出去的，众人随后跟出去的。赵壁告诉老头钱德成：“老人家，您是压大轴的，您先别动，等我叫您的时候您再露面，行吗？”“这合适吗？”“这是命令，在这儿你得听我指挥。”“好嘞。”老头在屋这儿没动。再看赵壁拎着小片刀洋洋得意到了院里，其他人一字排开站在背后，手里都拎着家伙事。赵壁抬头往房坡上一看，正是小伙儿。这小伙谁呀？小一朵没钱亮。再看钱亮背着刀，挎着毒吉的镖囊，双手抱着肩膀在房上一蹲，是洋洋得意，嬉皮笑脸。赵壁看看他，点点头：“呀，来了，来了。”“哎，你不是赵壁吗？”“正是，小脑袋瓜错了，管换。”“嘿，赵壁，你想跟我白活什么？下来呀，这我还得杨伯说话，多费劲儿啊。有胆子你下来，下去就下去，我来了不怕，我怕也不来。”噌，飘落在院中，离着赵壁两丈多远。赵壁借着灯光一看，这小伙长得真帅气呀，

0: 他爹就是个正品人物，可能他爹年轻那会儿是个美男子，他也比他爹还漂亮，可惜了这材料了，哎，现在拉他一把还不晚。赵碧星有底，一不慌二不忙，我说小兄弟，你是不是叫钱亮啊？江湖人称小一朵梅呀、啊。钱亮就一愣，你怎么知道的？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不有那么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有这名气，我能不知道吗？钱亮啊，你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跟官府作对？什么人挑拨离间，你恨上黄天霸？你做的可有点过分呐、啊！钱亮啊，听我良言相劝，把家伙事儿扔了，跪在我的面前认错。我也不捆你，也不绑你，把你带到施大人面前，带到黄都头面前，你承认个错，把以往的经过诉说清楚了，一笔勾销，没你的事儿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连我这么明白的人有时候还犯错呢，何况是你呀？你说是不是啊？咱都从年轻的时候过过，如果你晓得恃强不服，觉着你有两下子，继续胡闹下去，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谁可救不了你了，你是自己作践你自己呀、啊！别说了，赵碧，你白活什么呢你？你是狗掀帘子，全指着嘴呢。小太爷不买你的账，我就问问你，黄天霸怎么样？他死没？没死，我再给他补一刀。再补一毒鸡里，他怎么不出来？抬也得抬出来，我必须亲眼目睹。你在我面前你白活个什么？
1: 呀呀呀，小子，
0: 敬酒不吃，你想吃罚酒啊？对付你还用我亲自动手吗？我是何等身份，天下有名的武术大师，对付你我找我的老徒弟就行啊。
1: 我老头出来吧。
0: 老头在屋听，我怎么成他老徒弟了？这小子说话真够损的。老头早就压不住火了，在屋里喊一声来也，气得不知迈哪条腿啊，老头就出来。众人左右一分钱的城来到钱亮近前，用手一指，冤家冤家，你要气死你爹不成？钱亮做梦没想到他爹在这儿出现了，一看没错，是爹。钱亮傻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又一想我还得走，我跟这老头啊说不清道不明，他跟我拉破头，倚老卖老，我咋办呢？想到这犹豫一下，转身刚要上房，老头在后头喊一声：“站住！”苍狼把刀拽出来了，小冤家，你再走一步我就抹脖子，我死在你的面前。说着唰把鬼头刀横到自己脖子上了，你走走我看看。钱亮不愧是个孝子，回头一瞅，爹，哎呀，爹，别家，爹，我不走，我不走，跪下，哎哎，听您的，亮亮亮亮。钱亮把刀扔了，规规矩矩往院一跪，爹，您看着办吧，小冤家呀，我盼来盼去，怎么盼出你这么个败家子来呀、啊？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们老钱家的要命鬼呀、啊！哎，你打把我都气死了，我岂能容饶？ 老头越数了火越大，越数了气儿越壮，把刀高高举过头顶，照他儿子这脑袋，呜就是一刀。这个人呢都是这样，惹祸也好，做错事也好，全是在火头上。等这火一过去了，后悔了，但是也晚了，事实出现了，追悔莫及。现在老头恨不能这一刀把儿子劈为两半，真给劈了他也得后悔。众人早就做好准备了，飞天夜城木五城啊，闹海椒孙玉堂两个人像箭头一样就飞过去了，一个拖胳膊，一个抱腰，前辈们把刀给拖住了，强啊夺呀，把鬼头刀给夺过去了。老头气得直跺脚，各位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他都把我气死了，把刀给我，无论如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钱亮在那跪着是一动也不敢动。赵壁过来了，我说钱亮啊，瞧你真英雄，真够个英雄，把你爹气成这样啊、嗯、你没想到吧，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跟你爹什么交情？你知道不知道黄天霸跟他什么交情？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你凭谁说的你就上当受骗跑到这屋里取闹来？你爹气成那样，你还不过去赔礼吗？官司说官司的事儿，你们爷儿俩的事儿是当务之急，必须解决。一句话把钱亮提醒了，爹呀、啊，你要再不答应，再跟我不依不饶，您别下手，我自裁，我自己杀了我自己，我赎罪，行吗？爹，说着钱亮手疾眼快，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颗毒吉利来，爹，我把毒吉利我吞到肚子里，没事儿，这您说过。是外伤刑，这玩意儿吞到肚子里头那可就没治法了，您再不饶了我，我要吞了。别吞，傻小子别吞。老头这气儿就消了一半。要不怎么说母子连心父子偏心，血缘的关系跟外人不一样。老头就说，冤家呀，即使你爹能担待，你的罪名不能减轻啊。哎，赵弼啊，麻烦你拿绳把他捆上，带着他的凶器去面见大人，叫大人按律治罪。钱亮连动都不动，赵弼一听也好，派人拿绳来了，杀杀他的威风，把他胳膊倒桨二倍给勒上了。小兄弟对不起啊，你这是自作自受，走。有人拎着他的刀到了屋里去见大人。黄天霸这屋也挺宽敞，石大人和黄天霸都在屋听信儿呢。到了屋里，他爹就说，跪下，上面就是知府大人，石大人在此。钱亮跪倒了，规规矩矩的，一句话也不说。他爹就说，冤家，你不会说话，你哑巴了，方才我听你挺能白活的，你还不认罪吗？石大人一摆手，老前辈何必着急呀、啊、赵弼啊，给他解开绑绳。
1: 是了您了。
0: 绳给解开了，壮士平身免礼。钱亮在那跪着一听，壮士，我还算壮士啊？这跟我说话呢，叫我平身免礼，凭这意思没事儿，没拿我当敌人。红着脸无地自容，没敢动，往上磕了个头。大人，我错了，我的确罪该万死，对官府来说我不应该三番五次前来搅闹，我犯下不赦之罪，对我们家庭来说，我把我爹气成那样，我又是不孝之子，假如大人不处分我， 我反觉得心里头不安，请大人严厉处置我吧。哈哈哈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浪子回头金不换。算了吧，我在你父亲面前已经都说完了，只要你认个错，不坚持走邪道，本官不怪你也就是了。多谢大人，多谢青天大老爷。他爹过来给他提醒，那是黄都头，还有黄都头呢。
2: 啊，对呀、啊，
0: 黄天霸在旁边椅子上坐着呢。要往常黄天霸也站着，今儿不受伤了吗？大人不叫他起来，所以坐在椅子上。再看一朵没钱亮，过来给黄天霸磕头。黄老爷，我对不起您，我错了。您是没出气，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杀也杀的，怎么处分都行，我向您请罪了。黄天霸也是满面陪笑，用双手相搀，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小兄不怪也就是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倒是不打不相识啊，这算得了什么呢？我这不挺好吗？快起来起来，过去的事休要提起。钱亮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的确有点后悔，妈的，有人说这石不全是个脏文，又阴又狠，说黄天霸翻脸不认人呢、啊、跟绿林人较着劲儿没完没了。其实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石大人多宽宏啊，黄天霸也不计较这些事儿，看来这流言蜚语听信不得呀，因此也非常受感动。黄天霸把他搀起来，拉着他的手，兄弟，咱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咱哥俩望长久远，还得好好处。众人是皆大欢喜啊。那么石大人赐座，让大家都坐下。石大人得问呢，钱亮啊，大人你可得说实话，我且问你，你跟官府较劲，跟黄天霸那么大的仇恨从何而来？是不是听了什么闲言碎语，有人挑拨离间？
3: 是是啊。
0: 谁呀、啊、
3: 谁？
0: 那我就说出来吧，就是一只蓝蓝勇。哇，一句话屋里炸了窝了，连诗的人都为之一惊。为什么呢？这蓝勇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采花盗柳手段极其残忍，官府下大力气就抓不住他，闹了他半天，他跟钱亮搅在一起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呀。黄天霸也顾不得脖子疼痛，拉着钱亮的手，兄弟，蓝勇现在何处？在店房听信呢。他怎么跟你说的？
3: 哎呀，他能说好话吗？说你如何如何赶尽杀绝，如何如何背弃绿林道，说你忘记了祖宗，忘记了绿林人，见的一个抓一个，见的一个杀一个，又骂石大人是个狗官，要斩尽杀绝绿林的同道。哎呀，他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呀、啊，跟我诉苦，说他是个好人，满身的冤枉。可是你们就是不依不饶，赶尽杀绝，追的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这才跟我相识啊！他胡说八道。在哪个店房？没在咱苏州，在吴县三义老店，我们俩包的房子住在一起了。现在还在吗？
4: 在。
0: 这不我来了吗？他听我的喜信儿，他没走，他还说如果黄天霸真死了，他也报了仇了，他要领着我上太湖的中山去投奔什么金钩大王李广通，说李广通跟他交情不错，介绍我入伙，说我最少能弄个分债的债主，他也跟着借光。
3: 这个兔崽子，
0: 黄天霸请示大人，大人呐、啊，我请示您，现在咱们马上行动，再也不能放他走了。钱亮一听，大人，黄都头说的对，那小子太狡猾，现在我自报奋勇去捉拿伊志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西擦将姚猛带着大将花云的儿子花茂逃出太平府到南京告急，马皇后这才知道太平府丢了，花云为国牺牲，这可怎么办？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哎，正在议论的时候，炮号连天，陈友谅、陈友弼发金马的家门口来了。马娘娘更害怕了，问文武百官有何良策。经营殿帅张玉出班跪倒：“娘娘千岁，不要担惊。俗语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老主虽然远征在外，还留下军师刘伯温在京中监国，何不把军师请来？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对呀，马娘娘一想，人慌失志，把这个事儿给忘了，马上传懿旨，请军师义成伯刘伯温。等了片刻之功，刘先生这才来到八宝金殿。因为刘伯温呢没有当官，朱元璋封什么官也不做，最后加封义成伯。年老了，身体不太好，这次远征没带着他，京里头也需要人，让刘伯温扶助太子在此监国。先生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啊，外边发生这些事儿不知道，等娘娘把他选上八宝金殿，当众对他一讲，刘先生也是大吃一惊啊，无良佛。哎呀，刘伯温低下头来想了想，然后这才说话：“娘娘千岁只管放心，有微臣在此，我想料也无方。先生，大敌当前，不知有何良策可以退兵？”“有，虽然咱们京里的兵马不多，但是娘娘您忘了，老主走了，这些年轻的虎将全都没带，像常茂、胡强等人还在京里头，何不用这些人杀退敌兵？”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马娘娘闻听大喜，这才传旨让刘伯温、张玉率领这些年轻的将军会战陈友谅。在书不重叙，刘伯温跟张玉商议商议，在交军场点兵三万，就杀出江东门。临走的时候，让人通知各府的少王赶奔江东门会齐。等刘伯温马到了江东桥前，打量棚往对面观看，哎呀，就见兵似冰山，将如将海，

0: 九国的联军呐、啊，各种旗号，各种颜色，是叫人看了眼花缭乱。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长林。再往对面观瞧，出现了一哨人马，看人数足有一万以上，正中央扑啦啦高挑大旗，月白段的大旗，红月光，上头绣着黄字，看得很真切。南汉王陈旁边一杆红缎的大旗，绣着黑字，九江王陈，旁边还有徐州王李。在旗脚之下几员大将，穿戴也不一样，但是刘伯温看清楚了，为首正中央正是南汉王陈友谅。呵，陈友谅美，头上戴着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胯下压起一匹白马，掌中是三挺大砍刀。现在陈友谅跟当初不一样，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蛋子胖的都圆起来了，更显得眼睛小了，跟细米拉的差不多少。三绺虚髯飘洒于前心，在他的身边背后站着无数的大将。刘先生看罢多时，用马鞭一指，对面可是陈友谅南汉王吗？陈友谅把马匹带住，把大刀平端，长身躯往江东门这边看看。他一看人马并不太多，为首正是活神仙刘伯温，早就认识了。陈友谅点了点头，不才正是本王。刘先生多年不见，你挺好啊，托王家的福，贫道粗安。哈哈哈哈，刘先生，见着你我太高兴了，你这个人最聪明，用不着我多废话了。你来看，本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已经把南京给围困了。你目前的处境什么样，先生您还不清楚吗？朱元璋领着所有的精兵如今被困牛塘，用不了到几天的功夫，大概都得饿死了。你京里头空虚，后继无人，怎么办呢？刘先生，你是最聪明不过了，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要以本王相劝，干脆你献城投降。慢说咱们过去还有交情，你要跟着我陈友谅，你还能错得了吗？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本王要打进南京，杀你们个鹅牙不剩，是鸡犬不留。李春在旁边扑棱着脑袋也发横，
1: 刘伯温，说句痛快话，你还敢打他吗？
0: 大伙七嘴八舌一喊，刘先生稳如泰山。各位不要动怒，陈友谅啊，咱俩相识多年，树贫道有句话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明君子暗小人，是鼠肚极长啊。朱元璋有哪点对你不住？咱们应该同心合力，共砍大元，光复十万里，锦绣江山社稷，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到那时候，我们各国推举民主，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也许你陈友谅掌管天下，也许朱元璋，也许张三李四。可你这个人就不这么想，你总怕朱元璋得了天下，你们没有立足之地，这才使用诡计，把我主困在牛塘。你们又趁虚而入，攻占太平，打我京城，想的可是不错呀。贫道不是说句大话，

0: 料施小计，让尔等有来无回。
1: 话，刘伯温，你这嘴可真硬啊！数一数你手下还有谁呀、啊？比如说最有能力的常遇春，现在困到牛塘峪。什么宝枪将张行祖、粉哪吒胡德济，哎，等等的吧，又领兵在外，远水不解近渴。上下你们这帮人，老的老，小的小，还能守得住南京吗？
2: 刘伯温，
1: 如果你不献城投降，本王我可要不客气。正在这时候，经营殿帅张玉可气坏了，军师，您在旁边等候，在我杀退陈友谅。张玉说的这，双脚一点飞虎扇，双手颤枪，扑棱棱棱棱，马往前推，是直取陈友谅。陈友谅也并不打话，问左右哪个可擒张玉？毛家院郎。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台阳王方国珍。方国珍催马晃戟来战张玉，就在江东桥前，两匹战马跟走马灯一样，二人就站在一处。要说张玉确实有本领，台阳王方国珍也不含糊，打了50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单说刘军师立马在后边观战，心里头也着急，心说各府的少王怎么还不来呢？看意思张玉有点盯不住，哎，正想着呢，就听身边背后马褂鸾铃所响，还有跑步的声音。离着挺远呢，就听着雌雄眼长帽那块叫唤上
3: 来来来了，先生们在哪儿呢？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军兵弟兄往左右一分，刘伯温回头一看，这个乐呀，一看以长茂为首，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世子殿下朱穆英，一共10几个小孩全赶到了。要说年轻有为呢，看见这帮人你就爱活着，那是真有朝气，连说带笑。等大家来到刘伯温马前，停身站住，长茂抱拳拱手：“
3: 先生，这怎么回事？”
1: 他一边说着，一边睁着雌雄眼往战场上看着，肩头上扛着那条禹王神槊。刘伯温赶紧说话：“茂啊，你们来的正好，家里出的事儿都听说了，
3: 刚听说，咱们把我爹都困在牛肚子里头了。
1: 哎，什么牛肚子？牛塘峪。
3: 哎，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把我们爹都给困那儿。好小子，茂太爷跟他们完不了。
1: 茂，你先别吵吵，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杀退陈友谅，再到牛塘峪前去救驾。
3: 我看看。
1: 长茂掌身往战场上看看，看看他乐了。
3: 我当什么了不得呢？鸡头鱼刺架不住茂坦言一划了。
1: 长茂，不要口出狂言，这陈友谅也是当世的豪杰，你看带了多少兵马，千万不要轻敌。
3: 先生你放心吧，念书的人就是心眼多，说话老得留点余地。茂太爷可不管这个，您在旁边看热闹，瞅我的。
1: 然后他回过身来，
3: 都过来集合。
1: 谁过来？就是他手下这帮人：张奎、张茂、武进忠、武进孝、世子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这10几个都听他的指挥。啊，长茂自个儿连军师带元帅全代替了。
3: 我说先生，是敲锣也是打鼓，你先让我张叔叔回来，哎，然后我再派兵遣将。
1: 刘伯温点头：“来呀、啊，鸣金，让张元帅回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锣声一响，张玉听见了，文武必进，文金必退，这是家里边有事儿，赶紧虚晃一枪，一拨马，唰啦，回归本队。张玉是满头大汗，参见军师，有事儿吗？张元帅，你休息休息，你来看，茂他们都来了，这种事儿让与年轻人。看长茂的，
3: 我叔叔，你在旁边喘喘气儿，杀鸡焉用宰牛刀？您那么大能耐，还用得着你出力吗？我们笑笑说着就把他们都给划拉了。喂，你们看，你没看见？
1: 看见了。
3: 陶强这小子叫什么玩意儿？
1: 张玉说，这人叫台阳王方国珍。
3: 啊，方国珍。我你们看着没？哪个领帽的太爷一支令箭，去把这小子脑袋给我揪下来。
1: 言还未尽，野人熊胡强过来了。
3: 我去。哎，你不去我也想叫你去呢。我说胡强啊，自许胜不许败，胜了回去给你好吃的，要打败了拿火把你烧死，快去。
1: 真的。这野人熊胡强在前头书咱说过，自幼受高人传授，满身石甲呀。这个家伙心眼不太全，但是猛力过人，手中一条虎尾三节棍，要讲能耐只在长帽以上，不在长帽之下。不过就是缺个心眼儿，长帽这一派他，再看胡强手中一晃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撒开两条腿，冲过江东桥，直奔方国珍。来到马前，他把三节棍一晃，哗啦，
3: 兄弟。认得我是谁吧？
1: 就这一嗓子把方国珍吓了一跳。
3: 越
1: 带马挺戟往马前一看，哎呀，我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再看这家伙长得跟一桶石碑一样，我这不野人吗？这条三节棍多粗啊，看这分量足有200来斤，是空躺的还是实心儿的？方国珍看罢多时，用戟一点，
3: 嘿，
1: 我你是人，你是个鬼怪，
3: 你胡说八道，鬼怪能长这么好看吗？我跟你说，我爹就是东海王胡大海，我哥哥粉哪吒胡德济，要问我姓胡叫胡强，人送外号叫野人熊。
1: 我告诉你小子，当初的金陵侯赤府燕寿厉害不厉害？全都死在某家的手下，何况是你呀？把方国珍气的双手抖起，分心就刺。他这能耐可比不了胡强。大戟奔前心这一扎，胡强一不慌二不忙，低头看着，眼看几尖碰到前心上，就见野人熊胡强使了个海底捞月，三节棍往上一兜，
3: 开呀，打呀，
1: 砰！怎么回事？大戟出手掉到江里头，这下又蹦出多远去？把个方国珍震的，哎呀一声，好像没掉下马来，拨马就跑。长帽在后头一看，
3: 胡强，别让他跑了，好脑袋！知道。
1: 再看胡强把三节棍往腰带子上一别，飞身就追。方国珍的马快，可没有胡强的腿快，时间不大就叫胡强撵上，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拽住，你要回来吧你。这家多大的力气，把这匹马拽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方国珍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回可完了。还没等他清醒过来，胡强往上一窜，噌就窜到战马屁股上了，然后把俩手一伸，小子你给我下去吧，抓住方国珍，扑隆一声把他推下战马。哎呦，把个方国珍摔他，因为他头顶金盔，体挂金甲，分量太沉，想咕噜都咕噜不起来，摔了个四脚朝天呢。

0: 在这时候，胡强到了他眼前了，用脚一蹬他前心，别动，把他踩在杠的一声，然后一拧个，脸又朝着下来，俩胳膊背过来，用脚蹬住。再看胡强按着长帽的吩咐，把他脑袋给扳住，哎哎哎，下来下来，砰！有这么干的，跟拔萝卜一样，把方国珍的脑袋整个给揪下来，鲜血喷出多远去？就这一下不要紧，三军骇然呐、啊，也不管明军还是九国的联军。瞪眼这么一看，喂、哎，我还有这样人呢，愣好脑袋呀、啊！单说胡强，提着方国珍的人头，迈大步跑回来了，来到长茂的马前，元帅怎么样？脑袋好起来了？长茂点了点头，嗯，
1: 这今天晚上啊，给你顿饱饭吃，要不非拿火烧死你不可。脑袋放那边，躲开。给你立大功一件。
0: 刘伯温和张玉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心说谁封的元帅？野人兄胡强躲到后面不说，单说陈友谅命人把方国珍的尸体抢回，在马上放声痛哭。哎呀，这怎么办呢？得给方国珍报仇。他问左右，哪一个过去给台阳王报仇？哪一个过去？连问三遍，没有一个人吱声。什么原因？都给吓住了，怕那位野人熊过来再好脑袋，这玩意儿烧得了吗？陈友谅连问了几遍，没人言语，不由得火往上撞。听，各位，我怎么了？不就是个死吗？你们怕什么？做大将的把生死应当置之度外。难道被一个野人熊就给吓住了吗？既然你等不去，看本帅我的，纯粹都是酒囊饭袋，贪生怕死之辈。呸！不要脸，就你们这样还能打天下吗？呀，他这么一说，两旁有人挂不住啊。徐州王李春脸一红，陈王爷，我们不是不言语。因为您看看这么多人，恐怕抢了功劳。如果大家都不去，我李春不才愿意占那野小子。啊啊！李王爷，你可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再看徐州王李春，双脚点蹬，一晃掌中三挺大砍刀，来到两军阵前，斗丹田高声喊喝：“要丹！”那野小子，你过来！我要你的狗命，给方王爷报仇雪恨！你过来！胡强一听，心里挺高兴，刚想要讨令过去，让长茂给拦住了。
1: 这你待会儿吧，啊，功劳不能都是你的，大伙都得有份儿。我看看谁去好啊？哎，我这回该轮到你头上了，你过去吧。
0: 叫谁呀？叫金锤殿下朱穆英，
1: 你的份啊，只许胜不许败，要打得干净利落。过去，遵命。
0: 朱穆英双手一晃金锤，这匹马跟飞脸是直奔李春呐、啊。等马打了对头，李春仔细一看，哎呀，我见过这个小子，哪儿见过呢？啊，想起来了，想当年在乱石山千佛寺，我们摆下十王兴隆会，打算把朱元璋给置于死地，就是这小子赶到了，打死回州王左军弼，抢着这匹宝马锤镇乱石山。对对对，是这小子。李春看罢，用刀一点，对面，你是不是叫朱穆英啊？朱穆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把金锤往左右一分，生着小眼睛看看李春。对了，这正是你家爷爷。我说咱俩商量商量， 你能不能成全我？你看刚才那方国珍和胡强打得多好，几个照面让胡强嘣嘣脑袋就薅下去了，多干净！你能不能也成全我，让我啪一锤把你脑袋打碎了？你胡说八道，把个李春气的。这都哪学嘛来的？这是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朱母英乐呵呵的看着，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来吧。刀眼看到了，他使了个海底残花，左手锤往上一弹，咔呀，这一锤正碰到刀上的，啪的燃。崩上就有30丈高，把个李春震的虎口都出血了。哎呦，伯马刚要走，他右手锤就抡起来，哪儿去呀？就在这选坟地吧。啊，把李春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朱木英赢完之后，一拨马回归本队，双锤挂好，一抱拳：“元帅，我干的干净不？”长帽一拨了脑袋：“还行，也立大功一件，后边待着去吧。”和张玉一看，这边真行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老了就得看这些年轻的人了。说着笑着。就把这仗打胜了，这面是高兴了。陈友谅气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哎呀，南京就在眼前，我瞪眼拿不下来呀。我自说常玉春这些人没了，什么事儿没有，没想到这帮年轻的这么厉害，哪个过去，哪个去给两位王爷报仇？这回啊，说什么也没人言语了。陈友谅再一看，身旁这些人大概都没睡好觉，耷着的脑袋都要睡着了。嗨嗨，啊，跟我摆开肉头认了。看这意思，谁也不想过去了。这个，陈友谅一想，我要不卖卖力气，冒点风险是不行了。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来人，给本王压住阵脚。”陈友谅说完了，唰唰唰唰唰唰唰，自己先练烫刀，仗仗胆儿。练完了，马往前催，是直奔前敌。长帽一看，哎呀，当头的来了，这回我也得立首功一件。再看他晃禹王神说要大战陈友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爱上秦琼了，在后堂摆上酒宴，让上官迪作陪跟秦。今天老夫我高兴，我跟你说说我的心事啊。想我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为了大隋一统天下，灭北齐伐南陈，为了大隋，我这一生是无儿无女呀、啊。年轻的时候不拿儿女在心，可是现在天下太平，又搭上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哎呀，确实感到着无儿无女的难处。听人家张嘴叫爹，我这心中不舒服啊，所以我才收了12个义子干儿，也就是我殿前的12家太保。说到这儿了，叔宝啊，你说说我这12个义子干儿，我是爱还是不爱呢？王爷，据卑职所讲，王爷您要是不爱，怎么能收他们做义子呢？哎呀，叔宝，你这句话可就错了。跟你说实话，要说在这大隋的武将之中，我杨林平生就喜欢2个人，那是发自肺腑的爱呀。请问王家千岁，您的头一个爱谁？这个人就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将军、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哦，王爷，您第二一个爱谁呢？潼关守将魏文通。哦，那么卑职斗胆再问王家千岁，这12家太保您既然不爱，为什么要收他们12个人做义子呢？你怎么会明白老夫的心意呀？我给你打个比方说吧，每天我在面前摆上酒摆上菜，我一个人自斟自饮，我心中难受啊。有这12家太保陪着我饮酒，这个给我斟酒，那个给我布菜，张嘴一叫我爹，说爹您喝酒，爹您吃这口菜，哎呀，我心里痛快，就能多喝上几杯，这是个乐啊。秦琼一听心里这个气呀，心说杨林，杨林，你不爱人家，收人做干儿子，就让人叫你一声爹，你这不是拿着穷人打哈哈吗？二爷秦琼嘴里可没敢说，叔宝啊，今天本王为什么跟你说这件事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咱们爷儿俩一见，我就跟你投缘呢。说到这儿，靠山王杨林双手一托银篮，就把自己的脸挡上了，没敢跟秦琼对眼光。叔宝啊，老夫打算收你做13太保，你可愿意呀？这个，哎呀，秦琼，你可不要这么想啊！你以为我对待你跟12家太

0: 财宝一样吗？不对呀、啊，皆因为我喜欢你的拳脚，喜欢你的剪法，喜欢你的为人。说到这儿，杨林把银然一放，说宝，你的言谈话语没有一样不好的，我是发自肺腑的爱你。刚才我告诉你，我喜欢宇文成都，喜欢魏文通，这大隋所有的武将当中，你可是第三个呀，而且胜过宇文成都，胜过魏文通，就因为你的人品太好了。叔宝啊，只要你做了十三太保，我让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门牌画戟，户列簪缨，你能味道极品。我要是有一句假话，叫我杨林天诛地灭，不得善终，儿啊，你就不要推脱答应了吧。这个靠山王杨林说的可真是实话呀。他跟秦琼说了，儿啊，我说的是实话，不然的话叫我杨林天诛地灭，不得善终，有这么收义子干儿的吗？在干儿子面前发誓言天诛地灭，不得善终，看起来杨林说的真是实话，他太爱秦琼了。秦琼心说，世上没有这么认干儿子的，再说我秦琼秦叔宝怎么能认贼作父。秦琼低头不语，是进退两难，实话不能说出来呀。上官迪不明白秦二爷的心事啊，上官迪还替秦琼高兴呢，因为上官迪已然看出来了，靠山王杨林确实太爱秦琼了。二哥呀，我给您道喜了，您赶紧跪下给王爷磕头吧。啊，别忙。杨林一听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啊，难道说你不愿意吗？哎呀，秦琼是满面带笑啊，王爷，您想一想，您是谁呀？您是大隋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掌全国的兵权，您是太岁靠山王，有您这样的义父，我秦琼打着灯笼拍门找也找不着啊，我焉有不乐意之理呀。秦琼会说话呀。杨林一听是满面堆欢，叔宝，你这话我太爱听了，那你为什么不跪到我面前叫我一声爹呀？靠山王杨林往国靠，恨不得求这秦琼了。秦琼往后一闪身，王爷，虽然说我父亲死得早，可是您要知道我家中有高堂老母，如我回家禀报我的母亲，我想我的母亲怎么能不乐意我做您的义子干儿呢？只要母亲点头了，我二次回来跪倒的面前叫您一声义父。常言说得好，大水漫不过桥去，如果不禀报我的母亲，王爷您想一想，我是不是礼节有亏呀？哦，杨林手捻银然，看着秦琼，好啊，哈哈哈哈！上官迪呀、啊，你听见了没有啊？王家千岁，我听见了，不怨本王我爱他吧？你听听他这番话，要回去请示他高堂老母，不愧他小母赛专诸啊！王家千岁，您说的太对了。秦琼心说，行了，用这句话我暂时先搪过去，等我回家之后我还能认你吗？秦琼没有办法，只能在酒席宴前逢迎其心，杨林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吧。二爷秦琼给杨林敬酒，在这聊天，这杨林是越听越爱听。咱们书要简短，
1: 杨林喝的是酩酊大醉，散席之后让上官迪在前院给秦琼打扫三间净室，让他在这休息，专门派人伺候着。打这天开始，二爷秦琼就住在靠山王杨林的府里了。杨林要吃饭，把秦琼叫来；杨林要喝酒，让秦二爷陪着。就这样，一晃十几天就过去了。这天，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骑着马出城闲逛。上官迪的意思呢，想让秦二爷看一看沿海登州的海景。两个人逛了一会儿，有点饿了。上官迪就把秦琼让到了望海茶楼，到了门前一下马，有小孩遛马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的马接过去了。两个人一进门，柜上的人呢全都认识上官迪。哎呦，上官爷您来了，您请。两个人腾腾腾上了楼梯。

上官邸把秦琼染面涂须为朋友，假扮响马的事一说，哎呦，这伙计们全都挑大指，好，真是山东好汉。伙计呢，为了讨好掌柜的，马上去禀报小娃娃高奎了。高奎一听秦叔宝来了，赶紧来到楼上，到了上官邸面前，深施一礼，拜见上官将军。哦，高奎来了，认识不认识？这位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过来磕头叫秦二叔。这赛叔宝高奎求之不得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秦二叔在上，高奎给您磕头了。秦琼用手一指，起来吧。高奎站起来了。秦琼看着高奎，那天你跟我动手使一对剪，自称赛叔宝，对不对？高奎也乐了，就跟上官迪说，上官将军，您求求秦二爷，让秦二爷答应我，就叫赛叔宝行不行？上官迪看了看秦琼，秦琼一点头乐了，好啊，赛叔宝就赛叔宝，不过我这叔宝也没什么可赛的。高奎高兴极了，这就等于秦二爷是点了头答应的。高奎马上让伙计给做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而且陪着秦二爷在这喝酒。酒宴摆上，爷儿仨刚要喝，就在这时候听见楼底下有人喊座，楼上条子两位，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这俩人一露面可把秦二爷吓坏了。来的不是别人，头一个蓝娃娃，一张大脸，红牙儿毫，红胡须，大奔的头，正是程咬金。后边紫黑色脸盘，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秦琼心说这哥俩怎么来了，书中暗表这原因就在飞毛腿朱能的身上。秦二爷染面涂须炸登州，跟杨林动手，被杨林生擒活捉了。朱能撒腿往前跑，跑到护城河边儿，进不去了，西门关了。朱能心说秦二爷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也不能再打听了，一翻身踏踏踏踏踏踏，如同飞也相似，连着夜的赶回了汝南庄。到了汝南庄，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正在屋中聊这档子事儿呢，看朱能慌慌张张跑进来，尤俊达就急了，朱贤弟，你回来了，为什么这么慌张？难道说官兵要来剿庄吗？二庄主啊，我说出来你们哥俩可千万别着急。程咬金急了，朱能，什么事你快说。朱能这才把秦二爷为朋友染面涂须炸登州，揍杨林，被杨林生擒活捉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尤俊达一听啊，就愣到这儿了，心说秦二哥真地道，真够朋友。程咬金就急了，红胡须一扎上，压耳毫毛突突乱颤，用手一指尤俊达，尤俊达呀，你这小子好不地道了，二哥三探汝南庄，你小子说什么？说二哥是番子不好惹啊，听见没有？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自称程达尤金，替咱们哥俩去销案了。说了归齐呀，谁不地道啊？是你尤金达不地道。

一伸手就把程咬金拉住了。哥哥，您别着急，沉住了气，我呀，沉不住气了，小子。尤俊达就问朱能：“朱贤弟，我问你，你是亲自眼见二哥的脑袋挂出来了吗？”袁美爷，我虽然没亲眼看见，可是我打听明白了。朱能啊，你没亲自眼见就不能算，万一二哥要是没死呢？尤俊达说到这儿，又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别着急，您听我说，咱们这么办，咱们哥俩立刻骑马奔沿海登州走一趟，打听打听。如果秦二哥为咱们哥俩真死了，甭说哥哥您不活了，连我也不活了，我立刻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去找总瓢把的单雄信，请单雄信打一道转牌，会合天下的绿林英雄，把登州闹个地覆天翻，把杨林杀了给二哥报仇。我要不这么办，我尤俊达就不算个人。好小子，咱们说走就走。”两个人立刻让家人备上马，挂好了军刃，带好了路费，出装陇四将任等搬鞍上马，一催坐骑，直奔沿海登州。等瞧见登州的西门了，程咬金是又急又渴。兄弟，找个地方先喝点水，我嗓子渴的都冒烟了。好，尤俊达往前边一看，路南正是望海茶楼。哥哥，看见没有？望海茶楼，咱们喝点茶去。哥俩在望海茶楼门前下了马，把马拴好了，迈步往里走。楼下的伙计一看程咬金这长相，哎呦，吓一跳，心说这些日子我们这怎么净来这拦着脑袋呀？再往后一看，尤俊达紫黑紫黑的脸庞，看这面容也不是善茬 啊。二位客爷，您楼上请。两个人迈步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到了楼口上头，秦琼一瞧，秦二爷心里轰的一下子呀，心说这哥俩怎么来了。程咬金、尤俊达也看见秦二爷了，心里头也轰一下，心说这不是秦二哥吗？程咬金刚要叫出来，这时候呢正赶上上官迪跟高奎说话，没留神秦琼机灵就朝这哥俩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千万别说话。程咬金、尤俊达也不是傻子，看见秦琼身旁有人，再一看二哥的眼神，这哥俩就明白了，就没说话。伙计赶紧过来了：“二位客爷，您刚来呀？”这两个人呢就在秦琼前边这张桌子坐下了。伙计，沏壶姜片吧。哎，吃了您呢。伙计一会儿功夫就把茶沏上来了。秦二爷可坐不住了，心说这可能是朱能追下我来，朱能看见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他回去送信去了。这哥俩以为我秦琼命丧登州，他们来了，万一再把事情闹翻了可就糟了。秦二爷一眨巴眼想出一主意来，用手一捂肚子，哎呦，上官迪听见了：“二哥您怎么了？”哎呦，你说这么会儿功夫我这肚子怎么拧着绳子这么疼啊，我跟你们爷俩告个别啊。说完之后，秦琼站起来就奔了楼口了，他得经过程咬金这张桌子旁边，就冲程咬金一努嘴儿，二爷就下楼了。程咬金明白了，但是程咬金不能明说，拿眼睛瞧了一眼尤俊达，心说看见没有，二哥可往外吊咱们的。尤俊达也不好明说呀，拿眼睛一看桌上的茶壶茶碗，又看了看程咬金，那意思我知道啊，我知道二哥吊咱们的，可这茶已然沏上来了，咱们得找茬走啊。程咬金机灵，这聪明劲儿上来了，用手一掀这茶壶盖，哎，伙计，哎，你怎么把没开的水就给我们沏上了啊？哎呦，伙计过来了，客爷，我是拿着冒着坑的水给您沏的，要是不开，您看这茶叶怎么能落下去呢？程咬金给他个不讲理，哼，

你冤枉不会喝茶怎么着啊？在我们村里，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不开的水沏茶，茶叶才落下去呢。啊，你们净冤人呐！拿着不开的水沏茶不喝，兄弟，给他一包茶叶钱，水钱不能给，咱们走上别处喝去。这伙计一听都新鲜呢，他们村里头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一看程咬金这蓝的脑袋，伙计也不敢惹呀。尤俊达给了一包茶叶钱，两个人站起来，腾腾腾下楼了，赶紧把马解了。一看秦琼往西下去了，哥俩就拉着马跟下来了。等到了街口了，尤俊达、程咬金一看前边一片树林子，眼瞧着秦琼进了树林子了。尤俊达往四外看了看，没人，进去吧。这哥俩进了树林子，来到秦琼面前，赶紧施礼：“二哥，我们给您行礼了。二位贤弟，少礼吧。你们为什么来到登州？哥哥，朱能回些报社说您死了。您现在活着，这到底怎么当的事儿啊？二位贤弟，你们赶紧回去吧，千万别在这儿耽误着。”我在这儿很平安，再等几天我就回去了。我这儿的详细情形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说，没工夫，你们赶紧走。登州城里官人太多呀，眼目是杂的，就你们这相，万一让官人看见，准得有人跟着你们，可就麻烦了。你们快走，刚才楼上跟我一块吃饭的就是官人，你们赶紧回去吧。二哥呀，我们看见您也就放心了，我们可走了。程咬金、尤俊达出了树林子，拢四将认等帮鞍上马，回归汝南庄。咱们放下他们哥俩不提，单说秦琼，赶紧出树林子，回归望海茶楼。过了两天，秦琼心说：“我老在登州耗着也不行啊，我得打个主意离开这龙潭虎穴。”这天，秦琼面见靠山王杨林，卑职拜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看秦琼，是紧锁双眉，说：“宝啊，我看你今天有点不高兴，到底为了何事啊？”王家千岁，我这几天老是思念家乡，尤其想念我的母亲。母亲年纪高迈，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再说卑职还有公事在身，我打算回归济南，面见唐璧将军，面见县的老爷，去交代公事，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哦，秦琼啊，你打算回去，老夫呢也想打发你回去，这公事呢都给你准备好。哦，到底靠山王杨林给秦琼准备了什么公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跟靠山王杨林告辞，要回归山东济南府。杨林就跟秦琼说：“叔宝啊，我也想打发你回去了，这公事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靠山王杨林说到这儿，就对上官迪说：“上官迪，你把西边案子上那个黄包袱拿过来。”是。上官迪把黄包袱拿过来，放在了桌子上。上官迪，你把包袱打开。是。上官迪就把包袱打开了。这包袱里头有什么呢？有一根龙签，压着一张龙票。靠山王杨林拿起龙签，递给秦琼：“叔宝，你看，这是本王的龙签。”秦琼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签就如同一根令箭，可是跟令箭不一样，两面都有蓝龙。上头有靠山王的官衔。

0: 杨林要把龙票拿起来展开了。这是本王的龙票，你再看一看。秦琼双手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票呢，周围上下有九条蓝龙，正当中盖的是靠山王的印信，下边写了一行小字儿：“总办黄冈事件差官一名秦琼。”旁边添的是大业二年某月某日。王爷，这是您的龙签龙票，我秦琼已然看明白了。叔宝啊，你不是说了吗？这响马劫完了黄冈，一时不知去向。本王把龙签龙票给了你，你走遍天下，不管是何处的文武衙门，凭着本王的龙签龙票，你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就如同本王到了一样。叔宝啊，你什么时候捉住响马，咱们什么时候算。我也不逼你，用完了之后把龙签龙票归还于我。是王爷，既然您这么宽见我，我一定把黄冈这案人赃并获。可是我得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回到济南之后，你得问问你的母亲认我为义父这件事啊。王爷，请您放心，我回家先把此事禀明母亲，日后回来再行大礼拜您为义父。好吧，孩儿啊，这黄冈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认我做义父的事情可要紧呐。您听听，这个靠山王杨林爱秦琼，连黄冈的事情都可以往后推，都能不往心里去了。秦琼就把龙签龙票带起来，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你何日启程？王爷，我想今天就走。好吧，你今天就走吧。上官邸看了看秦琼，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想跟您告几天假，到一趟东阿县去看看我的姑母。这回呀，我跟我二哥一块走，又是同路，不知道王爷您能不能准我的假。好啊，即使这么着，你们哥俩一路同行，也省得叔宝无人陪伴。来人呐，拿过500两白银，300两白银给秦琼秦叔宝做路费，另外200两白银就给上官迪吧。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当面谢过靠山王，然后接过银子，辞别了杨林，出府上马，直奔东阿县，离开燕海登州了。秦琼心说太险了，这次被擒，万也没想到能够生还，我秦叔宝真是九死一生。这一路之上，哥俩是一边走一边聊，住店走路吃饭，这话呀是谈不完的。秦琼秦叔宝知道上官迪的脾气了，也很喜欢上官迪。这天秦琼就跟上官迪说，贤弟啊，你的姑母在东阿县住什么村庄啊？二哥，你要问我的姑母家住汝南庄。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汝南庄啊。汝南庄？你姑母家中还有何人？就我一个表哥。你表哥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表哥呀，姓尤明通，字俊达。什么？你表哥是尤通尤俊达？我再问你，贤弟，你们哥俩有多少日子没见了？哎呀，说起来话长，得有十几年没见了。贤弟，你表哥是干什么的？哎呀， 您要提起这件事儿来呀，我表哥可也够苦的。想到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我表哥家中惨着呢，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哥俩得15年没见面了。突然前几年他给家中来了一封信，他信里说呢，现在他们家的日月好了，因为表哥贩卖红火珠宝发了一笔财，家里呀，现在是千顷地亩，骡马成群，使奴换杯。我听着很高兴。这信上也写了，说我姑妈挺想我，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可是二哥你也看见了，靠山王千岁管得太严呐，我根本请不下假来。这回呀，也就是借着二哥您的光，趁着王爷高兴，王爷让我陪着您，才给了我几天假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不说话了，两只眼睛一闭，微微一笑，哎呀，可笑啊，可笑啊，哈哈哈哈，这一笑把上官迪给笑傻了。二哥呀，我陪您回去，那是王爷喜欢您，有什么可笑的？上官贤弟呀，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笑的也不是这件事儿。我问你，你的表哥油桶是干什么的？哎，我刚才跟您说了，贩卖红火珠宝的呀。不对呀，你的表哥干什么的，我可知根知底儿。怎么？您知根知底儿？对了，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秦琼说到这儿，把这声音压得非常低。上官贤弟呀，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你知道结黄杠的程达尤金吗？就是你的亲戚尤俊达呀。什么？二哥，他是结黄杠的响马，您仔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秦琼不慌不忙，由打八里二贤庄看见尤俊达金盆洗手说起，一直说到三探汝南庄，自己染面涂须炸登州，就是为了给程咬金尤俊达哥俩销案呐。上官迪全都听明白了。二哥呀，我明白了。上官贤弟，要不是你看出破绽，我就替他们哥俩命丧登州了。你要知道，我在王爷面前说的根本不是实话，那是我编的瞎话呀。要不是靠山王杨林有爱将之癖，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扔在登州府了。上官迪心中暗想，表哥表哥呀，你可真够可以的，我万也没想到你敢结黄杠。秦琼一看上官迪不说话，秦琼又说，上官贤弟呀，要不然我为什么问你，你跟你表哥多少年没见了？是啊，15年没见了。哎，贤弟，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咱们在望海茶楼吃饭，我说肚子疼，上楼喝茶的那两个人，一个蓝哇哇的脸，一个黑紫黑紫的脸盘，你还记得吗？啊，记得，有这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紫黑紫黑脸盘的就是你的表哥尤通尤俊达。贤弟啊，我当时不是肚子疼，我是装病啊。那个蓝的脑袋的就是我的兄弟程咬金，我把他们哥俩调出来，我一问他们哥俩，我才知道他们是不放心我来到登州打探，我赶紧打发他们回归汝南庄，怕他们在当地露了马脚，出了岔子。贤弟啊，今天这话说到这儿了， 我可全告诉你了。二哥，我全明白了，我更加明白了您的为人。上官贤弟，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可千万千万别跟杨林说。哎，二哥呀，我能说吗？他是我的表哥，您是我的恩公，我知道也就算完了，哪能跟王爷说呀？就这样，哥俩一路长行，来到了汝南庄。等到了尤俊达门前，尤狐狸、尤平正在大门这当班呢。这两个人一看秦琼来了，赶紧下台阶。哎呦，二爷您来了！尤平是撒腿往里跑，赶紧禀报程咬金、尤俊达。时间不大，这哥俩就接出来了。尤葫芦赶紧把这两个人马匹接过来，然后让别的家人接过去刷印慰留。程咬金、尤俊达过来了。哎呦，二哥，二哥呀，您回来了。二位兄弟免礼吧。俊达，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尤俊达迈步往前走。二哥，请问这位是谁呀？这位呀，是你的表弟上官迪。哎呦，原来是表弟到了。上官迪赶紧过来给尤俊达施礼，小弟拜见兄长。兄弟你起来起来。尤俊达就把上官迪拉到程咬金面前。表弟呀，这是我的哥哥程咬金，也是你的哥哥，我们哥俩可是过命的交情，拜见程大哥。哎，行了行了，别磕头了。四个人客气了一下，然后进来到了前厅落座。尤俊达跟上官迪谈了谈别后之情，尤俊达就问秦琼：二哥呀，你们哥俩这是从哪儿来呀？秦琼就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尤俊达这才知道，上官迪在靠山王杨林手下是总旗牌，现在上官迪依然知道自己结黄杠的事了。尤俊达就觉得脸上不太对劲，赶紧找个辙吧，来呀，马上摆酒给秦二爷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哥四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突然间尤俊达想起一件事儿来。二哥呀，前两天单二哥派人送了一封信，说今年您家的老太太是六十整寿。单二哥呀已然发现一道转牌了，天下所有各处的绿林朋友，不论是山南的海北的，各山各寨的，到日子全都到济南给老人家拜寿去。秦琼一听，这心里轰的一下，心说坏了，天下各处的绿林人都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这准备啊，济南城还不乱呢。二爷想到这儿可就坐不住了。兄弟啊，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我可得先回去，回去跟母亲商量商量，到底这件事是办还是不办。要是不准备好了，岂不是给众位兄弟亮了台了吗？也对不起大家伙儿啊。好吧，二哥，有这档子事儿，小弟我也不拦您了，您赶紧回去吧。我跟你们哥俩告辞了，回头替我说一声，我也不进去拜见二位老太太了，我可走了。哥仨就把秦琼送出汝南庄。秦琼、拢四将任等班鞍上马，跟哥仨拱手告别，催坐骑直奔济南府。这天到了家，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二爷秦琼进了大门，正好大哥秦安出来，秦琼赶紧上前施礼：“小弟拜见大哥。”秦安过去把秦琼搀起来，冲着里边就嚷：“妈，我二弟回来了！”老太太正在屋里坐着呢，一听儿子秦琼回来了，是又惊又喜。屋里的仆人还有贾氏夫人、傻爷罗世信全都接出来了。 秦安跟秦琼哥俩进了屋，秦琼赶紧上前给母亲行大礼，跪倒在母亲面前，不叫孩儿回来了。娘啊，儿差点儿就跟您见不着了。老太太眼中也流下眼泪了。儿啊，你起来，济南府镇台衙门送信儿来了，你闹登州的事儿，魏娘我全都知道了。傻爷罗士信这么一看，
1: 妈您别哭了，傻儿子我心里不好受。
0: 儿啊，妈不哭啊，妈不哭。老太太这才止住悲声，秦琼站起来之后落座，就把三探汝南庄以及在登州所有的经过又跟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哎，叔宝啊，总算是你命不当绝。我听你说，这个程咬金就是你程有德叔父那个丑儿子吗？这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也算是有志气呀。全家大小一看秦琼回来了，都非常高兴。秦琼就跟老太太说，妈，我在汝南庄听说我善儿弟今年要来给您办60整寿，您说这事儿咱们是办还是不办呢？叔宝啊，咱们家呀也见着信儿了，以我的本意本来不打算办，可现在呢也就只好办办了。人家单员外已然到处约人，你的朋友可全都知道了，事到如今要是不办，不是得罪人吗？秦琼听母亲一说也只好答应了。就这样，二爷秦琼在家里住了几天，跟母亲商量如何办这60整寿。过了几天到历城县前去报道，见着徐大老爷，把事情经过一说，这位历城县的县大老爷看见靠山王的龙钱龙票了，还敢跟秦琼瞪眼呢、啊、只好让秦二爷回归镇台衙门。秦琼到了镇台衙门，见着将军唐弼，又把这件事情禀报一遍，唐弼就放了心了。一来日子有了宽限了，二来有靠山王的龙钱龙票，秦琼可以在全国的文武衙门调人，捉拿响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秦琼看着唐弼一高兴，借这机会就跟唐弼面前请了几天假，说我回家给母亲办60整寿。唐弼点头答应了。秦琼呢就从衙门里请出几个帮忙的来，回到家中写好了请帖，往四下里撒请帖请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北平王罗毅。这天罗毅正在银安殿上办公，少保罗成在旁边垂手侍立。就在这时候有人跪倒了，启禀王爷，现有请柬奉上。好，呈上来。手下人把这请帖放在了北平王罗毅面前，罗毅打开一看，是秦琼的请帖，给他母亲办60大寿。北平王罗毅就乐了。罗成机灵啊，罗成一看父亲乐了，准是好事儿。爹，谁的请帖呀？儿啊，你来观看。罗成接过请帖一看，哎呦，原来是我表哥给我舅妈办60整寿啊，这可是应当的事。爹，您去不去？哎呀，儿啊，我哪有功夫去拜寿啊？成儿啊，你就替我去一趟吧。那感情好了，我舅妈呀还没瞧见过我呢，我还真想我表哥。既然如此，没有事情就散殿吧。当散殿之后，父子回到了后堂，罗成就高高兴兴地跟他母亲说：

我表哥来请帖了，给我舅妈办60整寿，我爹说叫我去。那可太好了，晨儿啊，你去吧，让你舅妈也看看你，也喜欢喜欢你呀，也应该孝顺孝顺你舅妈，咱们对得起活的，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老爷了。老夫人说到这儿，就问北平王罗毅，王爷，咱们商量商量，成儿要给他舅妈上寿，咱们送多少寿礼呀？这么办吧，把北平府的土产送上一些，然后再封上1800两的银子也就行了。好吧，秦氏就跟儿子罗成说，晨儿啊，把我那一堂珠翠的首饰给你舅妈带去，捡你媳妇儿那上好的首饰头面也拿点，给你表嫂带了去。哎，妈，我听您的。就这样商量好了，第二天北平王罗毅升座银安殿办事。等公事办完了，罗毅就跟手下人说，我内侄秦琼给他母亲办60整寿，我让罗成到山东去祝寿，你们谁要是愿意去呢，我给100两银子，路费份金都在其内了，你们拿着100两银子，一半出份子，一半保护着我儿子罗成，他呀没出过门，不知道你们谁愿意上趟山东济南。罗毅可不知道啊，手下这些人都跟二爷秦琼秦叔宝是过命的交情，这个也要去，那个也要去。罗毅一看这么多人全都愿意去，很高兴。就这样，罗成带着手下人到山东济南给舅妈拜寿，这下可就招出大事来了。罗成要撅单雄信，咱们下回再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进入了高考月。对于每一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不仅考验知识储备，更考验身体状态与心理承受能力。而在孩子们奋力冲刺的背后，家长的陪伴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有效的心理调节以及恰到好处的陪伴，帮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高考期间的科学饮食。很多家长认为考前一定要大补特补，顿顿大鱼大肉，甚至购买大量保健品。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反而容易给孩子的肠胃增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上火、腹泻等问题，影响备考状态。高考期间的饮食核心原则是安全、清淡、均衡、规律，不做大的改变，不尝试新奇食物。在三餐安排上，早餐要吃好，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豆浆、全麦面包、杂粮粥等，能够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上午考试出现饥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午餐要吃饱，荤素搭配合理，适量瘦肉、鱼虾、豆制品，搭配新鲜蔬菜，保证营养全面，为下午的学习和考试储备体力。晚餐要吃少，吃清淡，减少油腻厚重的食物，避免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睡眠。可以选择粥品、面条、清蒸食材，减轻肠胃负担。其次是考生的心理调节。高考临近，压力增大，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紧张、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这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或施压。面对孩子的紧张，不要说别紧张、考不好没关系这类空洞的话，而是要耐心倾听，让孩子把心里的压力说出来，给予理解和安慰。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搞疲劳战。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尽量每天保证7小时睡眠。睡前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乐，泡一泡脚，放松身心，更不要熬夜刷题。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全部，只要尽力而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陪伴。很多家长在考前比孩子还要紧张，过度关心，反复叮嘱，小心翼翼，反而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真正高质量的陪考是做好后勤，保持常态，减少压力，默默支持。第一，保持家庭环境平稳安静，不要因为高考刻意改变家庭生活节奏，照常做饭，照常沟通，营造轻松自然的家庭氛围，避免家中气氛过于压抑，减少家庭琐事的争吵，不给孩子制造额外的心理负担。第二，不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不要每天不停问复习的怎么样，能考多少分，题目会不会做，

这一类话语会加重孩子的压力，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相信孩子的能力，用行动表达关心，而不是用语言制造焦虑。第三，做好保障，但不包办一切。合理安排饮食，保证作息，提醒考试用品准备即可。不要过度照顾，让孩子失去自理能力。适当的独立能让孩子更有掌控感，缓解不安情绪。第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家长保持从容淡定，孩子才能心态平和。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焦虑强加给孩子，尊重孩子的努力，接纳孩子的一切结果。第五，做好细节提醒。考前帮助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文具、口罩等物品，规划好考试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因突发情况影响心情，做好后勤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走进考场。各位听众朋友们，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战役，孩子在前方冲锋，家长是后方最坚实的港湾。科学的饮食守护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态支撑孩子的信念，温暖而有度的陪伴给予孩子最强大的力量。高考不仅考知识，更考心态与状态。只要身心放松，发挥稳定，每一位孩子都能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愿所有高三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祝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

0: 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继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 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 G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 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请
1: 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
2: 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他应该去
1: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每天清晨5点。
3: 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4: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建。

0: 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极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集中签约仪式。
1: 全县水稻插秧工作基本完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深入我县重点防汛点位和相关乡镇，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
2: 检查中，王东一行先后深入防汛物资储备库、县气象局拉拉河镇万福大桥段、侯石镇文安水库，实地检查防汛物料的储备数量、存放保管及应急调拨准备情况，并详细听取近期天气走势、雨情监测和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情况的汇报。当天，王东还现场查看了河道堤防稳固、沿线巡查值守落实情况，细致了解文安水库库容蓄水、水位管控、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王东指出，受气候异常影响，今年汛期较往年有所提前，短时强降雨、对流性极端天气多发易发，河道行洪、水库蓄水压力持续增大，各类突发性防汛安全隐患增多，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杜绝松懈麻痹思想，立足防早汛、防大汛的工作要求，聚焦河道干流、水库塘坝、沿河堤防等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王东要求气象、水利等职能部门要加强部门协作联动，进一步加密雨情、水情实时监测频次，精准研判天气汛情走势，第一时间发布气象预警和防灾提示，为全县科学防汛、精准施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他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畅通上报渠道，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防灾避险和应急抢险能力，以扎实的举措守住全县安全度汛底线。
1: 5月28号，我县举行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加工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1家优质食品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并达成多项引企合作协议，标志着我县松子特色产业链条持续延伸，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为特色农业产业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签约活动中，11家优质企业成功与我县达成合作，全部签约入驻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企业将依托园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助力东风松子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仪式上，银企对接合作同步落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风县支行与吉林银行辽源东风支行相关负责人还分别与吉林红浩食品、吉林红盛奎食品代表完成签约，双方将紧扣松子特色产业发展方向和食品企业经营发展需求，在松子产业供应链金融、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开展多元化战略合作，以精准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实现银企互利共赢、协同共进。副县长马云龙在签约仪式上介绍，我县拥有国内唯一以松子全产业链为核心的专业化产业园区，多年来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松子产业极具优势突出，配套体系完善，发展根基坚实，市场前景广阔。此次多家优质企业集中签约入驻，是各界企业对我县产业发展实力、营商环境的充分认可与肯定。马云龙表示，下一步我县将全程跟进签约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各个环节，主动靠前服务，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扶持政策，全力保障企业土地、用工、配套等各类生产要素供给，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持续壮大松子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全县松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日前，全县水稻插秧工作基本完成，16万亩水田尽数披上翠绿新装。自水稻插秧作业启动以来，我县坚持抢钱抓早、统筹谋划，高效推进水稻插秧各项工作。各乡镇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插秧作业，确保应插尽插，服务农时。农业、水利等部门协同发力，统筹调配插秧机械，保障种子、化肥等农资供应，畅通灌溉渠道，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技术。全县水稻机械化。

0: 把参与率持续提升，有效提高作业效率与质量。针对部分零散地块，也合理调配人力插秧，做到应插尽插，不留死角。为保障插秧工作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开展农技指导、农机检修、物资调配等服务，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讲解秧苗管护、田间水位调控等知识，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难题，全力护航春耕生产。当前，一株株嫩绿秧苗扎根沃土，绘就出一幅和美乡村农耕画卷。
1: 为切实强化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养老场所消防安全风险，5月27号，县民政局组织养老机构开展消防逃生应急演练活动。
2: 活动在大养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东宝康养中心开展。演练警报响起后，两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应急状态，严格按照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分工，快速响应，有序行动。疏散引导组立即搀扶陪同行动不便的老人，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设安全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切实保障了老人的人身安全。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全体人员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点。
3: 本次疏散逃生演练已经顺利完成，对我们抗氧中心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后期我们将加强专项训练，定期开展演练，补齐短板，全力保障院内人员安全。
2: 演练结束后，消防工作人员结合养老场所火灾防控重点，开展现场实操教学，针对干粉灭火器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火灾初期扑救技巧要点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并手把手指导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实操演练，确保每位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基本灭火技能。同时，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还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日常巡查记录等台账进行细致核查，并对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情况进行仔细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细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压实机构主体安全责任。
0: 为切实解决居民生活难题，提升辖区群众幸福感，近日，祥路街道西城社区联合多家共住共建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接地气、暖人心的贴心服务为居民送上关怀与便利，擦亮幸福社区底色。
4: 活动当天，县中医院东风四中第二实验小学、吉利银行辽源东风支行及西城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队，聚焦辖区高龄独居老年群体，上门开展多元化暖心便民服务。志愿服务队员化身保洁人员，走进老人家中，认真开展拖地除尘、杂物整理、物品归位等清洁工作，细致打理居家环境，让老人家中面貌焕然一新，为他们营造了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与此同时，志愿者结合当下高发诈骗案例，面向居民开展反诈知识科普宣传，向他们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套路、作案手段和防范技巧，叮嘱居民要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和养老钱。针对老年群体高发慢性病、日常养生就医需求，县中医院的医护志愿者还开展上门义诊服务，大家耐心地为老人测量血压，并结合每位老人的血压数据和身体状况，提供科学的养生建议和个性化诊疗参考，精准守护辖区老年居民身心健康。为切实回应居民诉求，西城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各共住共建单位精准施策，在小区空闲区域增设3处长条休闲座椅，基础设施的完善既有效美化了小区人居环境，也为居民休闲休憩提供了便利。
5: 现在这个凳子安上之后吧，哈，我们往这一坐，心里都可得劲了，还凉快，特别感谢他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真的往那一坐呢，特别的舒服。
4: 此次一站式便民志愿服务，精准对接居民急难愁盼问题，用贴心服务温暖民心，切实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与居民之间的距离。
6: 我们西城社区呢，将持续的聚焦居民需求，常态化的开展敬老、爱老、便民和惠民的志愿服务活动，同时啊，逐步的推进老旧小区的微改造、微提升，完善公共设施， 不断优化人居环境，打造暖心宜居和谐的幸福社区。
0: 体育强体魄，艺术润心灵。六一儿童节前夕，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举办第14届阳光体育艺术节，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在运动与艺术的交融中感受节日快乐，展示风采。
2: 本次活动分为体育竞技和艺术展演两个板块。体育赛场上，100米短跑、单人跳绳、长绳同步跳等项目轮番上阵，校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短跑赛道上全力冲刺，跳绳比拼中灵活敏捷，集体项目里默契配合，用拼搏与协作诠释着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校园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与活力。
7: 在我看来，名次不是最重要的，敢于突破自己，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才是这次运动会最大的收获。
0: 艺术展演环节同样精彩纷呈，歌舞、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兼具动感活力与艺术美感，小演员们精神饱满，用灵动的舞姿、动听的歌声展现多才多艺的一面，尽显少年学子阳光开朗、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7: 今后我也会坚持热爱，坚持练习，勇敢地站上每一个舞台。参加本次展演，我非常高兴，这会是我成长路上最宝贵、最珍贵的回忆。
0: 为期2天的艺术节活动，融体育拼搏精神与艺术美育熏陶于一体，既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毅品格，也为孩子们搭建起展示自我、增强自信的舞台，有力助推学校五育并举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8: 今后我们学校也会持续开展各类体育活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察将姚猛带着大将花云的儿子花茂逃出太平府到南京告急，马皇后这才知道太平府丢了，花云为国牺牲。哎呀，马娘娘是大吃一惊啊，这可怎么办？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哎，正在议论的时候，炮号连天，陈友谅、陈友弼发精兵150,000是攻打南京，打到家门口来了。马娘娘更害怕了，问文武百官有何良策。经营殿帅张玉出班跪倒，娘娘千岁不要担惊，俗语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老主虽然远征在外。

0: 先生这才来到八宝金殿。因为刘伯温呢没有当官，朱元璋封什么官也不做，最后加封义成伯。年老了，身体不太好，这次远征没带着他，京里头也需要人，让刘伯温扶助太子在此监国。先生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啊，外边发生这些事儿不知道。等娘娘把他选上八宝金殿，当众对他一讲，刘先生也是大吃一惊啊，无良婆！哎呀，刘伯温低下头来想了想，然后这才说话：“娘娘千岁，只管放心，有微臣在此，我想料也无妨。先生，大敌当前，不知有何良策可以退兵？”“
1: 有，
0: 虽然咱们京里的兵马不多，但是娘娘您忘了，老主走了，这些年轻的虎将全都没带，像常茂、胡强等人还在京里头，何不用这些人杀退敌兵？”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马娘娘闻听大喜，这才传旨让刘伯温、张玉率领这些年轻的将军会战陈友谅。在书部重叙，刘伯温跟张玉商议商议，在焦军场点兵三万，就杀出江东门。临走的时候，让人通知各府的少王赶奔江东门会齐。等刘伯温马到了江东桥前，打量棚往对面观看，哎呀，就见兵似冰山，将如江海，九国的联军呐，各种旗号，各种颜色，是叫人看了眼花缭乱。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长林。再往对面观瞧，出现了一哨人马，看人数足有一万以上，正中央扑啦啦高挑大旗，月白段的大旗红月光，上头绣着黄字，看得很真切。南汉王陈，旁边一杆红缎的大旗绣着黑字，九江王陈，旁边还有徐州王李。在旗脚之下几员大将，穿戴也不一样，但是刘伯温看清楚了，为首正中央正是南汉王陈友谅。和陈友谅美，头上戴着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胯下压起一匹白马，掌中是三挺大砍刀。现在陈友谅跟当初不一样，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蛋子胖的都圆起来了，更显得眼睛小了，跟细米拉的差不多少，三绺虚髯飘洒于前心，在他的身边背后站着无数的大将。刘先生看罢多时，用马鞭一指，对面可是陈友谅南汉王吗？陈友谅把马匹带住，把大刀平端，掌身躯往江东门这边看看。他一看人马并不太多，为首正是活神仙刘伯温，早就认识了。陈友谅点了点头，不才正是本王。刘先生，多年不见，你挺好啊，托王家的福，贫道粗安。哈哈哈哈，刘先生，见着你我太高兴了，你这个人最聪明，用不着我多废话了。你来看，本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已经把南京给围困了。你目前的处境什么样，先生你还不清楚吗？朱元璋领着所有的精兵如今被困牛塘峪，用不了到几天的功夫，

0: 大概都得饿死啊。你京里头空虚，后继无人，怎么办呢？刘先生，你是最聪明不过了，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要以本王相劝，干脆你献城投降。慢说，咱们过去还有交情，你要跟着我陈友谅，你还能错得了吗？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本王要打进南京，杀你们个鹅牙不剩，是鸡犬不留。李春在旁边扑棱着脑袋也发横，
1: 刘伯温，说句痛快话，你还敢打咱吗？
0: 大伙七嘴八舌一喊，刘先生稳如泰山。各位不要动怒，陈友谅啊，咱俩相识多年，树贫道有句话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明君子暗小人是鼠肚极长啊。朱元璋有哪点对你不住？咱们应该同心合力，共赶大元，光复十万里，锦绣江山社稷，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到那时候，我们各国推举民主，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也许你陈友谅掌管天下，也许朱元璋，也许张三李四，可你这个人就不这么想了。你总怕朱元璋得了天下，你们没有立足之地，这才使用诡计把我主困在牛塘峪，你们又趁虚而入，攻占太平，打我京城，想的可是不错呀。贫道不是说句大话，料施小计，让尔等有来无回。哗，
2: 刘伯温，
0: 你这嘴可真硬啊，数一数你手下还有谁呀？比如说最有能力的常遇春，现在困在牛塘峪，什么宝枪将张行祖、粉哪吒胡德济，哎等等的吧，又领兵在外，远水不解近渴。上下你们这帮人，老的老，小的小，还能守得住南京吗？
2: 刘伯温，
0: 如果你不献城投降，本王我可要不客气。正在这时候，经营殿帅张玉可气坏了，军师，您在旁边等候，再我杀退陈友谅。张玉说到这，双脚一点飞虎扇，双手颤枪，扑棱棱棱棱，马往前推，是直取陈友谅。陈友谅也并不打话，问左右哪个可擒张玉？
1: 毛家元郎。
0: 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台阳王方国珍。方国珍催马晃戟来战张玉，就在江东桥前，两匹战马跟走马灯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人就站在一处。要说张玉确实有本领，台阳王方国珍也不含糊，打了50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单说刘军师立马在后边观战，心里头也着急，心说各府的少王怎么还不来呢？看意思张玉有点盯不住，哎，正想着呢，就听身边背后马褂鸾铃所响，还有跑步的声音，离着挺远呢，就听着雌雄眼长帽那块叫唤上了，
3: 来来了，先生们在哪儿呢？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军兵弟兄往左右一分，刘伯温回头一看，这个乐呀，一看以长茂为首，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世子殿下朱穆英，一共10几个小孩全赶到了。要说年轻有为呢，看见这帮人你就爱活着，那是真有朝气，连说带笑。等大家来到刘伯温马前，停身站住， 长茂抱拳拱手：“
3: 先生，这怎么回事？”
0: 他一边说着，一边睁着雌雄眼往战场上看着，肩头上扛着那条禹王神槊。刘伯温赶紧说话：“茂啊，你们来的正好，家里出的事儿都听说了？”“
3: 刚听说，咱们把我爹都困在牛肚子里头了。”“
0: 哎，什么牛肚子？牛塘峪。”“
3: 哎，不管是什么玩意儿吧，把我们爹都给困那儿。”“
0: 好小子，帽儿海爷跟他们玩不了。”“帽儿，你先别吵吵，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杀退陈友谅，再到牛塘峪前去救驾。”“
3: 嗯，我看看。”
0: 长帽掌身往战场上看看，看看他乐了：“
3: 呵呵，我当什么了不得呢？鸡头鱼刺架不住帽儿坦言一划了。”“
0: 长茂，不要口出狂言，这陈友谅也是当世的豪杰，你看带了多少兵马，千万不要轻敌。”“
3: 先生你放心吧，念书的人就是心眼多，说话老得留点余地。帽儿坦言可不管这个，您在旁边看热闹，瞅我的。”
0: 然后他回过身来：“
3: 都过来集合。”“
0: 谁过来？”“就是他手下这帮人，张奎、张茂、武进忠、武进孝、世子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这十几个都听他的指挥。啊，长茂自个儿连军师带元帅全代替了。”“
3: 我说先生，是敲锣也是打鼓，你先让我张叔叔回来，哎，然后我再派兵遣将。”
0: 刘伯温点头：“来呀，鸣金，让张元帅回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张玉听见了：“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这是家里边有事儿，赶紧虚晃一枪，一拨马，唰啦，回归本队。”张玉是满头大汗：“参见军师。”“有事儿吗？”“张元帅，你休息休息，你来看，茂他们都来了，这种事儿让与年轻人。”“看长茂的。”“
3: 我叔叔，你在旁边喘喘气儿，杀鸡焉用宰牛刀？您那么大能耐，还用得着你出力吗？我们笑笑，说着就把他们都给划来了。”“喂，你们看，你没看见？”“
1: 看见了。”
3: 曹强这小子叫什么玩意儿？”
0: 张玉说：“这个人叫台阳王方国珍。”“
3: 啊，方国珍。”“我你们看着没，哪个领帽儿他爷一支令箭去把这小子脑袋给我揪下来。”
0: 言还未尽，野人熊胡强过来了：“
3: 我去。”“哎，你不去我也想叫你去呢。”“我说胡强啊，只许胜不许败，胜了回去给你好吃的，要打败了拿火把你烧死。快去。”“
1: 真的。”
0: 这野人熊胡强在前套书咱说过，自幼受高人传授，满身石甲呀。这个家伙心眼不太全，但是猛力过人，手中一条虎尾三节棍，要讲能耐只在长帽以上，不在长帽之下。不过就是缺个心眼儿，长帽这一派他，再看胡强手中一晃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撒开两条腿，冲过江东桥，直奔方国珍。来到马前，他把三节棍一晃，哗啦，
3: 小子，认得我是谁吧？
0: 就这一嗓子，把方国珍吓了一跳。带马停戟往马前一看，哎呀，我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再看这家伙长得跟一桶石碑一样，我这不野人吗？这条三节棍多粗啊，看见范岭足有200来斤，是空躺的还是实心的？方国珍看罢多时，用戟一点，哎，我你是人，你是个鬼怪。你胡说八道，鬼怪能长这么好看吗？我跟你说，我爹就是东海王胡大海，我哥哥 粉哪吒胡德济，要问我姓胡叫胡强，人送外号叫野人熊。我告诉你小子，当初的金陵侯赤福燕寿厉害不厉害？全都死在某家的手下，何况是你呀？把方国珍气的双手抖起，分心就刺。他这能耐可比不了胡强。大戟奔前心这一扎，胡强一不慌二不忙，低头看着，眼看几尖儿碰到前心上，就见野人熊胡强使了个海底捞月，三节棍往上一兜，开呀！他呀！砰！怎么回事？大戟出手掉到江里头，这下又蹦出多远去？把个方国珍震的，哎呀一声，好像没掉下马来，拨马就跑。长帽在后头一看，胡强，别让他跑了，好脑袋，知道。再看胡强，把三节棍往腰带子上一别，飞身就追。方国珍的马快，可没有胡强的腿快。时间不大，就叫胡强撵上，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拽住，你要回来吧，你。这家多大的力气，把这匹马拽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方国珍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回可完了。还没等他清醒过来，胡强往上一窜，噌就窜到战马屁股上了，然后把俩手一伸，小子你给我下去吧，抓住方国珍，扑隆一声把他推下战马。哎呦，把个方国珍摔他，因为他头顶金盔，体挂金甲，分量太沉，想咕噜都咕噜不起来，摔了个四脚朝天呢。正在这时候，胡强到了他眼前了，用脚一蹬的前心，别动，把他踩的杠了一声，然后一拧个，脸又朝着下来，俩胳膊背过来，用脚蹬住。再看胡强按着长帽的吩咐，把他脑袋给扳住，哎哎哎，下来下来，砰！有这么干的，跟拔萝卜一样，把方国珍的脑袋整个给揪下来，鲜血喷出多远去？就这一下不要紧，三军骇然呐、啊！也不管明军还是九国的联军，瞪眼这么一看，喂、哎！我还有这样人呢，愣好脑袋呀、啊！单说胡强，提着方国珍的人头，迈大步跑回来了，来到长茂的马前，元帅怎么样？脑袋好起来了？长茂点了点头，嗯，
3: 这今天晚上啊，给你顿饱饭吃，要不非拿火烧死你不可。脑袋放那边，躲开，给你立大功一件。
0: 刘伯温和张玉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心说谁封的元帅？野人熊胡强躲到后面不说，单说陈友谅命人把方国珍的尸体抢回，在马上放声痛哭。哎呀，这怎么办呢？得给方国珍报仇。他问左右，哪一个过去给台阳王报仇？哪一个过去？连问三遍，没有一个人吱声，什么原因？都给吓住了，怕那位野人熊过来再好脑袋，这玩意儿烧得了吗？陈友谅连问了几遍，没人言语，不由得火往上撞。停！各位，我怎么了？不就是个死吗？你们怕什么？做大将的把生死应当置之度外。难道被一个野人熊就给吓住了吗？既然你等不去，看本帅我的，纯粹都是酒囊饭袋，贪生怕死之辈。呸！不要脸，就你们这样还能打天下吗？呀，他这么一说，两旁有人挂不住啊。徐州王李春脸一红，陈王爷，我们不是不言语。因为您看看这么多人，恐怕抢了功劳。如果大家都不去，我李春不才愿意占那野小子。啊啊！ 李王爷，你可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再看徐州王李春双脚点蹬，一晃掌中三挺大砍刀，来到两军阵前，斗丹田高声喊喝：“要丹！”那野小子，你过来，我要你的狗命，给方王爷报仇雪恨。你过来。胡强一听，心里挺高兴，刚想要塔令过去，让长茂给拦住了。
3: 行，你待会儿吧，啊，功劳不能都是你的，大伙都得有份儿。我看看谁去好啊。哎，我这回该轮到你头上了，你过去吧。
0: 叫谁呀？叫金锤殿下朱木英。
3: 你的份儿啊，只许胜不许败，要打得干净利落。过去，遵命。
0: 朱木英双手一晃金锤，这匹马跟飞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是直奔李春呐。等马打了对头，李春仔细一看，哎呀，我见过这个小子，哪儿见过呢？啊，想起来了，想当年在乱石山千佛寺，我们摆一些十王兴隆会，打算把朱元璋给置于死地，就是这小子赶到了。打死回州王左军弼，抢着这匹宝马，锤阵乱石山。对对对，是这小子。李春看罢，用刀一点，对面，你是不是叫朱木英啊？朱木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把金锤往左右一分，睁着小眼睛看看李春。对，对了，这正是你家爷爷。我说咱俩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成全我？你看刚才那方国珍和胡强打得多好，几个照面让胡强嘣把脑袋就薅下去了，多干净！你能不能也成全我，让我啪一锤把你脑袋打碎了？你胡说八道！把个李春气的，这都哪学嘛来的？这是啊，歘一刀斜肩铲背就砍。朱母英乐呵呵的看着，爷，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来吧。刀眼看到了，他使了个海底藏花，左手锤往上一弹，啊，咔呀！这一锤正碰到刀上的，啪的燃。崩上去有30丈高，把跟李春震的虎口都出血了。哎呦！伯马刚要走，他右手锤就抡起来。哪儿去？就在这选坟地吧！啊！把李春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朱木英赢完之后，一拨马回归本队，双锤挂好，一抱拳：“元帅，我干的干净不？”长茂一拨了脑袋：“
3: 还行，也立大功一件，后边待着去吧。”
0: 呵，张玉一看这边真行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老了就得看这些年轻的人了。说着笑着。哎，就把这仗打胜了，这面是高兴了。陈友谅气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哎呀，南京就在眼前，我瞪眼拿不下来呀。我自说常玉春这些人没了，什么事儿没有，没想到这帮年轻的这么厉害，哪个过去，哪个去给两位王爷报仇？这回啊，说什么也没人言语了。陈友谅再一看，身旁这些人大概都没睡好觉，耷拉着脑袋都要睡着了。嘿嘿，啊，跟我摆开肉头认了。看这意思，谁也不想过去了。
4: 这个，
0: 陈友谅一想，我要不卖卖力气，冒点风险是不行了。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来人，给本王压住阵脚。”陈友谅说完了， 唰唰唰唰唰唰唰，自己先练烫刀，仗仗胆儿。练完了，马往前催，是直奔前敌。长茂一看，哎呀，
3: 当头的来了，这回我也得立首功一件。
0: 再看他，晃禹王神说要大战陈友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受了伤，经过调治不到一个时辰好了，要说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也过分点儿，还得将养些日子，命保住了，要不还得围着。但是说明黄天霸皮质太棒了，年轻啊，生龙活虎，有抵抗力，要上了年岁七老八十那且得躺着呢。还得说人家钱德成家里的药有奇效，钱德成过来，哎呀，百般赔不是，黄天霸蒙灯转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赵壁真精明，赵壁知道黄天霸的脾气啊，帮帮说出两句难听的话，老头怎么下台呀、啊？也可能不说，也可能在气头上，黄天霸能说出来。赵壁过来把经过详详细细做了介绍，说你呀、啊、不知道，你爹在世跟这老前辈是好朋友，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钱亮二年前出走了，不怨他爹，怎么怎么怎么一说，黄天霸多明白啊，全懂了。听完之后拉着钱德成的手，前辈啊，我是您的晚辈，我兄弟把我伤了这是误会，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他一定是好人，受了坏人的挑拨离间呢、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走错了没关系呀、啊，吸收教训再从头走嘛。只要我兄弟不跟我作对，我非常非常想跟他亲热，继承咱们两家的交情。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前辈啊，您不要过于自责，您这么说话我心里头不安。嘿，众人一听暗挑大拇指，罢了，黄天霸够个棍儿，这才叫棍儿呢，光棍儿，光棍儿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

量。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他不是鼠肚鸡肠之辈。这老头感动得热泪盈眶，天爸呀，行啊，有你这句话我领情啊，往后咱们爷们走着看，我不多说了。满堂欢喜。狮子人就问天爸呀，你现在觉得难受吗？脖子这有点发烧，心里有点发空，其他的没什么感觉。哎，钱大成说这么办，给他做点面条，握俩鸡蛋，大大的葱花，滴点香油，好咸菜拿来，让他吃完了，省着空肚子。肚子有了底，对伤康复痊愈都有好处。那行了，给做了碗面条。赵碧就说：“兄弟，咬牙品着吃，压一压。”哎，其实黄天霸不想吃，但他明白这个道理，没费劲儿把这一碗面条吃下去了。哎呀，头上全是汗，吃完了果然精神多了。黄天霸要下地上茅房，赵碧、木武等人陪着，从茅房。

0: 要把这药布摘了，跟好人是一般不二，谁瞅着不高兴啊？石大人不住的点头，哎呀，我兄弟真棒，棒极了，哈哈哈，没事了，没事了。刚说的时候，就听院里的房上有人高声喊喝：“
1: 呀，呆，小腿爷，我又回来了，黄天霸。”你受伤这滋味怎么样？我来看哈哈笑。你们官府得给他准备后事没有啊？埋棺材没有？
0: 赵壁一听，前辈，你的宝贝儿子回来了。
2: 哎呦，把老头给气的，各位谁也不要伸手，
0: 谁也不必伸手，把这个小奴才交给我了。
2: 黄天霸一皱眉，学嘛学嘛，打算找家伙事儿。
0: 赵壁一看不行，老兄弟，老兄弟，你可不能生气，他爱怎么吵吵怎么吵吵，他爹在这儿呢，有我们大伙呢，用不着你，你就在屋里陪着大人安心静养，这些事儿交给我们了。
2: 石大人拉住黄天霸，兄弟，你不要动，听没有？听哥哥的话，不见哥哥可生气。
0: 黄天霸没办法，坐到床上了。赵壁头一个拎刀出去的，众人随后跟出去的。赵壁告诉老头钱德成：“老人家，您是压大轴的，您先别动，等我叫您的时候，您再露面，行吗？”“
2: 这合适吗？”“
0: 这是命令，在这儿你得听我指挥。”“
2: 好嘞。”
0: 老头在屋这儿没动。再看赵壁拎着小片刀洋洋得意到了院里，其他人一字排开站在背后，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赵壁抬头往房坡上一看，正是小伙。这小伙谁呀？小一朵没钱亮。再看钱亮背着刀，挎着毒极的镖囊，双手抱着肩膀在房上一蹲，是洋洋得意，嬉皮笑脸。赵壁看看他，点点头：“
1: 呀，来了，
0: 来了。哎，你不是赵壁吗？正是小脑袋瓜，错了管换。
2: 嘿，赵壁，你想跟我白活什么？
0: 下来呀、啊！这我还得杨伯说话，多费劲啊！有胆子你下来，
2: 下去就下去。
0: 我来了不怕，我怕也不来。”飘落在院中，离着赵壁两丈多远。赵壁借着灯光一看，这小伙长得真帅气。嗯，他爹就是个俊品人物，可能他爹年轻那会儿是个美男子，他也比他爹还漂亮。可惜了这材料了，现在拉他一把还不晚。赵壁心里有底，一不慌二不忙。我说小兄弟，你是不是叫钱亮啊？江湖人称小一朵梅呀、啊。钱亮就一愣：“你怎么知道的？”“
1: 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不有那么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有这名气，我能不知道吗？”“
0: 钱亮啊，你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跟官府作对？什么人挑拨离间你恨上黄天霸？你做的可有点过分呐、啊！钱亮啊，听我良言相劝，把家伙事儿扔了，跪在我的面前认错。我也不捆你，也不绑你，把你带到施大人面前，带到黄都头面前，你承认个错，把以往的经过诉说清楚了，一笔勾销，没你的事儿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连我这么明白的人有时候还犯错呢，何况是你呀？你说是不是啊？咱都从年轻的时候过过，如果你小子恃强不服，觉着你有两下子，继续胡闹下去，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谁可救不了你了，你是自

0: 你作践你自己呀、啊！别说了，赵密，你白活什么呢你？你是狗掀帘子，全指着嘴呢。小太爷不买你的账，我就问问你，黄天霸怎么样？他死没？没死，我再给他补一刀，再补一毒鸡里，他怎么不出来？抬也得抬出来，我必须亲眼目睹。你在我面前，你白活个什么？
1: 爷爷爷，
0: 小子，敬酒不吃，你想吃罚酒啊？对付你还用我亲自动手吗？我是何等身份？天下有名的武术大师，对付你，我找我的老徒弟就行啊。
1: 我老头出来吧。
0: 老头在屋听。我怎么成他老徒弟了？这小子说话真够损的。老头早就压不住火了，在屋里喊一声来也，气得不知迈哪条腿呀、啊！老头就出来，众人左右一分钱的城来到钱亮近前，用手一指，冤家冤家，你要气死你爹不成？钱亮做梦没想到他爹在这儿出现了，一看没错是爹，钱亮傻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又一想我还得走，我跟这老头啊说不清道不明，他跟我拉破头倚老卖老，我咋办呢？想到这犹豫一下，转身刚要上房，老头在后头喊一声：“站你住！”苍狼把刀拽出来，小冤家，你再走一步，我就抹脖子，我死在你的面前。说着唰把鬼头刀横到自己脖子上了，你走走我看看。钱亮不愧是个孝子，回头一瞅，爹，哎呀爹，别介，爹，我不走，我不走。跪下，哎，听您的，嘡亮亮亮。钱亮把刀扔了，规规矩矩往院一跪，爹，您看着办吧。小冤家呀，我盼来盼去，怎么盼出你这么个败家子儿来呀、啊？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们老钱家的要命鬼呀、啊！哎，你打打我，都气死了，我岂能容饶？老头越数了火越大，越数了气儿越壮，把刀高高举过头顶，照他儿子这脑袋，呜就是一刀。这个人呢都是这样，惹祸也好，做错事也好，全是在火头上。等这火一过去了，后悔了，但是也晚了。事实出现了，追悔莫及。现在老头恨不能这一刀把儿子劈为两半，真给劈了，他也得后悔。众人早就做好准备了，飞天夜城木五城，闹海椒孙玉堂两个人像箭头一样就飞过去了，一个拖胳膊，一个抱腰，前辈们，把刀给拖住了。强啊夺呀，把鬼头刀给夺过去了。老头气得直跺脚，各位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他都把我气死了，把刀给我。无论如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钱亮在那跪着是一动也不敢动。赵弼过来了，我说钱亮啊，说你真英雄，真够个英雄，把你爹气成这样啊、嗯、你没想到吧？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跟你爹什么交情？你知道不知道黄天霸跟他什么交情？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你听谁说的你就上当受骗，跑到这屋里取闹来？你爹气成那样，你还不过去赔礼吗？官司说官司的事儿，你们爷儿俩的事儿是当务之急，必须解决。一句话把钱亮提醒了。爹呀、啊，你要再不答应，再跟我不依不饶，您别下手，我自裁。

0: 我自己杀了我自己，我赎罪，行吗，爹？说着，钱亮手疾眼快，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颗毒吉利来。爹，我把毒吉利我吞到肚子里，没治。这您说过，治外伤行，这玩意儿吞到肚子里头，那可就没治法了。您再不饶了我，我要吞了。别吞，傻小子，别吞。老头这气儿就消了一半。要不怎么说母子连外人不一样？老头就说：“冤家呀，即使你爹能担待，你的罪名不能减轻啊！哎，赵碧啊，麻烦你拿绳把他捆上，带着他的凶器去面见大人，叫大人按律治罪。”钱亮连动都不动。赵碧一听也好，派人拿绳来了，杀杀他的威风，把他胳膊倒桨二倍给勒上了。小兄弟，对不起啊，你这是自作自受。走，有人拎着他的刀到了屋里去见大人。黄天霸这屋也挺宽敞，石大人和黄天霸都在屋听信儿呢。到了屋里，他爹就说：“跪下，上面就是知府大人，石大人在此。”钱亮跪倒了，规规矩矩的，一句话也不说。他爹就说：“冤家，你不会说话，你哑巴了，方才我听你挺能白活的，你还不认罪吗？”石大人一摆手：“老前辈，何必着急呀？赵碧呀，给他解开绑绳。”“
1: 是了，您了。”
0: 绳给解开了，壮士平身免礼。钱亮在那跪着一听：“壮士，我还算壮士啊？这跟我说话呢，叫我平身免礼，凭这意思没事儿，没拿我当敌人。”红着脸无地自容，没敢动，往上磕了个头：“大人，我错了，我的确罪该万死。对官府来说，我不应该三番五次前来搅闹，我犯下不赦之罪。对我们家庭来说，我把我爹气成那样，我又是不孝之子。假如大人不处分我，我反觉得心里头不安，请大人严厉处置我吧。”哈哈哈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浪子回头金不换。算了吧，我在你父亲面前已经都说完了，只要你认个错，不坚持走邪道，本官不怪你也就是了。多谢大人，多谢青天大老爷。他爹过来给他提醒：“那是黄都头，还有黄都头呢。”“
2: 啊啊，对呀。”
0: 黄天霸在旁边椅子上坐着呢，要往常黄天霸也站着，今儿不受伤了吗？大人不叫他起来，所以坐在椅子上。再看一朵没钱亮过来给黄天霸磕头：“黄老爷，我对不起您，我错了。您是没出气，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杀也杀的，怎么处分都行，我向您请罪了。”黄天霸也是满面陪笑，用双手相搀：“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小兄不怪也就是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倒是不打不相识啊，这算得了什么呢？我这不挺好吗？快起来起来，过去的事休要提起。”钱亮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的确有点后悔。他妈的，有人说这石不全是个脏文，又阴又狠，说黄天霸翻脸不认人呢、啊， 跟绿林人较着劲儿，没完没了。媳妇儿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石大人多宽宏啊，黄天霸也不计较这些事儿。看来这流言蜚语听信不得呀，因此也非常受感动。黄天霸把他搀起来，拉着他的手，兄弟，咱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咱哥俩望长久远，还得好好处。众人是皆大欢喜呀。那么石大人赐座，让大家都坐下。石大人得问呢，钱亮啊，大人，你可得说实话。我觉得你跟官府较劲，跟黄天霸那么大的仇恨，从何而来？是不是听了什么闲言碎语，有人挑拨离间？
2: 是，是啊。
0: 谁呀？
2: 谁？
0: 那我就说出来吧，就是一只蓝蓝云。哇，一句话屋里炸了窝了，连诗的人都为之一惊。为什么呢？
2: 这蓝勇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采花盗柳手段极其残忍，官府下大力气就抓不住他。闹了他半天，他跟钱亮搅在一起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呀。
0: 黄天霸也顾不得脖子疼痛，拉着钱亮的手，兄弟，蓝勇现在何处？在店房听信呢。他怎么跟你说的？
2: 哎呀，他能说好话吗？说你如何如何赶尽杀绝，如何如何背弃绿林道，说你忘记了祖宗，忘记了绿林人，见的一个抓一个，见的一个杀一个，又骂石大人是个狗官，要斩尽杀绝绿林的同道。哎呀，他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呀、啊，跟我诉苦，说他是个好人，满身的冤枉，可是你们就是不依不饶，赶尽杀绝，追的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这才跟我相识啊。他胡说八道。在哪个店房？
0: 没在咱苏州，在吴县三义老店。我们俩包的房子住在一起了。
2: 现在还在吗？
0: 在，
2: 这不我来了吗？他听我的喜信儿，他没走，他还说如果黄天霸真死了，他也报了仇了，他要领着我上太湖的中山去投奔什么金钩大王李广通，说李广通跟他交情不错，介绍我入伙，说我最少能弄个分债的债主，他也跟着借光。
0: 这个兔崽子。
2: 黄天霸请示大人，
0: 大人呐、啊，我请示您，现在咱们马上行动，再也不能放他走了。钱亮一听，大人，黄都头说的对，那小子太狡猾，现在我自报奋勇去捉拿一只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G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

0: 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6: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

0: 史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他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的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5: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 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8: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9: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1: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2: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3: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边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4: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5: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4: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个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6: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7: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9: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9: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汛服务中心空闲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8: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20: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21: 亩几和亩产量应该过千了。是啊，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0: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22: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9: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3: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4: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25: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8: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7: 独库公路。
26: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 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

0: 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孤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 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8: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7: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六一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五月历史同期的极致。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

0: 搜索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搜索。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待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0: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4: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5: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7: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 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8: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在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叫抱一抱，可以互动。
7: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三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9: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7: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10: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一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7: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3: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7: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1: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7: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5: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 江苏的脱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脱氧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半月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12: 妈妈妈，梅花开，
13: 梅花开，
12: 不用
14: 梅花开。最后一次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2: 妈妈，梅花开。
15: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6: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了，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陆续就显现出来。
15: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2: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5: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15: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7: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5: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6: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5: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8: 头合是当午，颔低合下阻。
19: 头合是当午，颔低合下阻。
15: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6: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20: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5: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十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四十分钟的干预， 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3: 娘，感动的神奇的。
15: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心因性失声。
16: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5: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21: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5: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心因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2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4: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4: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8: 您好，
27: 喂。
2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都会全线封闭。 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恢复通。

0: 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现在到哪儿了？跟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子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但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2座高山湖泊就如宝石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啊，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沿途已经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部分的山区路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地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那第三呢，就是服务越来越完善。在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0: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啊，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2: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 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独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6: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介绍。
7: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勤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 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8: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9: 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而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这个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这种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0: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三甲医院门诊里啊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场景。有一位患者啊走进诊室，还不等医生开口呢，先掏出手机点开和 AI 大模型的聊天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哈，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分享自己的遭遇，说自己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他们会拿 AI 的诊断和医生对答案，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上次 AI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也不愿意相信面对面的医生？ AI 时代的医患关系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现在不少的门诊患者呢，都会先自己去查一下 AI 问诊，然后再找医生面诊啊。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和 AI 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他还会质疑专业的诊断。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10: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这样来看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0: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10: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顺，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病人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只能通过重塑医患关系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这就我经常说的，与其去抵制患者使用 AI， 不如去指导患者去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0: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10: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经常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态，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0: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职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10: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步使用一个高德地图，看看出租车司机有没有绕路。这实际在其他行业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称为挑战权威，挑战权威那么我们能做的，我想只能是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政府去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了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 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
1: 嗯，
0: 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1: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手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哈，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差是有区别的哈。
0: 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人工智能诊断疾病，它的误诊率是很高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在辩证施治的判断中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病虽相同人不同。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得的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体重、他们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各种因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如果病人不同，虽然你把他的那些指标啊、化验结果输到一个计算模型里、一个算法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误诊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这就说明在临床诊断中，实际 AI 是替代不了医生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还是需要医生来最终根据他的判断，特别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比如他要查体，我摁肚子哪个位置疼，对吧？这些东西往往病人很难把它输到 AI 里的。
1: 对，
0: 哎，这些东西必须由医生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来看待 AI 的效果。
1: 现在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患者呢，他自己查了 AI 之后呢，带着自己预设的一个结果跑到医生这边来论证来了，然后好，感觉好像在考医生，看看你的诊断对不对。但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呀、啊，按理说应该是首诊医生以他的判断为主，你用 AI 再来去验证医生的判断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症状相同，或者是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感觉好像现在
0: 我一般都建议啊，我们应该把 B 卷考试变为开卷考试
1: 啊、
0: 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病人做了 AI 的检测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做一个开卷考试，啊，不是病人来考你，而是哎，你把你的 AI 那个检测结果拿着，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对吧？那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是不对的。医生应该和病人成为一个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考试的关系，那就不好了。
1: 这个是医生可能该有的一个这种工作方式和这种问诊态度的一个转变。那您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对患者说的？患者应该怎么看待 AI 的这个诊断结果？
0: 我觉得医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任。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医生，我经常说，你要想让医生全身心的为你进行诊疗，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他虽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他肯定会好好给你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你和医生敞开心扉的去沟通，去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刚才我们谈的这种考试方式，可能对病人才有一个最好的诊断结果和治疗结果。而相反，你越用戒备的心理，越不信任医生，越去考医生，可能反而激发了医生的什么呢？逆反情绪，它反而不利于你最终的治疗。
1: 所以最后想请您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I 辅助医疗呢，其实是大势所趋。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非加剧某种医患隔阂？
0: 我觉得关键还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医生以时刻要考虑基于利他的思维去接待诊疗病人。只有当你去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所有做法都是有利于他的，为他着想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 AI 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助手。
2: 好的，感谢王岳院长啊。其实说到底， AI 再聪明啊，也无法替代医生眼中的温度、手中的经验、心中的责任。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

导我们的判断。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人机协同方式，让 AI 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隔阂。也希望每一次问诊都能够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信任和关怀。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号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天气方面，从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明天起，南方地区将再次迎来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上海队将向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广厦队将为了荣誉而战，力争避免被横扫的命运。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如今手握3-0的赛点，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众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去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五健行动实施半年来，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科学方式，促进孩子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爱上秦琼了，在后堂摆上酒宴，让上官迪作陪，跟秦琼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叔宝啊，今天老夫我高兴，我跟你说说我的心事啊。想我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为了大隋一统天下，灭北齐伐南陈，为了大隋我这一生是无儿无女呀、啊。年轻的时候不拿儿女在心，可是现在天下太平又搭上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哎呀，确实感到着无儿无女的难处。听人家张嘴叫爹，我这心中不舒服啊，所以我才收了12个义子干儿，也就是我殿前的12家太保。说到这儿了，叔宝啊，你说说我这12个义子干儿，我是爱还是不爱呢？王爷，据卑职所讲，王爷您要是不爱，怎么能收他们做义子呢？哎呀，叔宝，你这句话可就错了。跟你说实话，要说在这大隋的武将之中，我杨林平生就喜欢两个人，那是发自肺腑的爱呀。请问王家千岁，您这头一个爱谁？这个人就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将军、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哦，王爷，您第二一个爱谁呢？潼关守将魏文通。哦，那么卑职斗胆再问王家千岁，这12家太保您既然不爱，为什么要收他们12个人做义子呢？你怎么会明白老夫的心意呀？我给你打个比方说吧，每天我在面前摆上酒摆上菜，我一个人自斟自饮，我心中难受啊。有这12家太保陪着我饮酒，这个给我斟酒，那个给我布菜，张嘴一叫我爹，说爹您喝酒，爹您吃这口菜，哎呀，我心里痛快，就能多喝上几杯，这是个乐啊。秦琼一听心里这个气呀，心说杨林，杨林，你不爱人家，收人做干儿子，就让人叫你一声爹，你这不是拿着穷人打哈哈吗？二爷秦琼嘴里可没敢说，叔宝啊，今天本王为什么跟你说这件事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咱们爷儿俩一见，我就跟你投缘呢。说到这儿，靠山王杨林双手一托银髯，就把自己的脸挡上了，没敢跟秦琼对眼光。叔宝啊，老夫打算收你做13太保，你可愿意呀？这个，哎呀，秦琼，你可不要这么想啊！你以为我对待你跟12家太保一样吗？不对呀，皆因为我喜欢你的拳脚，喜欢你的剪法，喜欢你的为人。说到这儿，杨林把银髯一放，说宝，你的言谈话语没有一样不好的。我是发自肺腑的爱你。

儿啊，你就不要推脱答应了吧。这个靠山王杨林说的可真是实话呀，他跟秦琼说了，儿啊，我说的是实话，不然的话叫我杨林天诛地灭，不得善终，有这么收义子干儿的吗？在干儿子面前发誓言天诛地灭，不得善终，看起来杨林说的真是实话，他太爱秦琼了。秦琼心说，世上没有这么认干儿子的，再说我秦琼秦叔宝怎么能认贼作父。秦琼低头不语，是进退两难，实话不能说出来呀。上官迪不明白秦二爷的心事啊，上官迪还替秦琼高兴呢，因为上官迪已然看出来了，靠山王杨林确实太爱秦琼了。二哥呀，我给您道喜了，您赶紧跪下给王爷磕头吧。啊，别忙。杨林一听，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啊，难道说你不愿意吗？哎呀，秦琼是满面带笑啊，王爷，您想一想，您是谁呀？您是大隋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掌全国的兵权，您是太岁靠山王，有您这样的义父，我秦琼打着灯笼拍门找也找不着啊，我焉有不乐意之理呀？秦琼会说话呀。杨林一听是满面堆欢，叔宝，你这话我太爱听了，那你为什么不跪到我面前叫我一声爹呀？靠山王杨林往国靠，恨不得求这秦琼了。秦琼往后一闪身，王爷，虽然说我父亲死得早，可是您要知道我家中有高堂老母，容我回家禀报我的母亲，我想我的母亲怎么能不乐意我做您的义子干儿呢？只要母亲点头了，我二次回来跪倒的面前叫您一声义父。常言说得好，大水漫不过桥去，如果不禀报我的母亲，王爷您想一想，我是不是礼节有亏呀？哦，杨林手捻银髯，看着秦琼，好啊，哈哈哈哈！上官迪啊，你听见了没有啊？王家千岁，我听见了，不怨本王我爱他吧？你听听他这番话，要回去请示他高堂老母，不愧他小母赛专诸啊！王家千岁，您说的太对了。秦琼心说，行了，用这句话我暂时先搪过去，等我回家之后我还能认你吗？秦琼没有办法，只能在酒席宴前逢迎其心，杨林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吧。二爷秦琼给杨林敬酒，在这聊天，这杨林是越听越爱听。咱们书要简短，杨林喝的是酩酊大醉，散席之后让上官迪在前院给秦琼打扫三间净室，让他在这休息，专门派人伺候着。打这天开始，二爷秦琼就住在靠山王杨林的府里了。杨林要吃饭把秦琼叫来，杨林要喝酒让秦二爷陪着，就这样一晃十几天就过去了。这天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骑着马出城闲逛，上官迪的意思呢，想让秦二爷看一看沿海登州的海景。两个人逛了一会儿有点饿了，上官迪就把秦琼让到了望海茶楼。到了门前一下马，有小孩遛马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的马接过去了。两个人一进门，柜上的人呢全都认识上官迪。哎呦，上官爷您来了，您请。两个人腾腾腾试了楼梯上了楼，就对着楼口落座了。

0: 上官迪就告诉望海茶楼的伙计，看见没有，这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天呢响马就是他假扮的。上官迪把秦琼染面涂须为朋友假扮响马的事一说，哎呦，这伙计们全都挑大指，好，真是山东好汉。伙计呢为了讨好掌柜的，马上去禀报小娃娃高奎了。高奎一听秦叔宝来了，赶紧来到楼上，到了上官迪面前深施一礼，拜见上官将军。哦，高奎来了，认识不认识？这位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过来磕头叫秦二叔。这赛叔宝高奎求之不得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秦二叔在上，高奎给您磕头了。秦琼用手一指，起来吧。高奎站起来了。秦琼看着高奎，那天你跟我动手使一对剪，自称赛叔宝，对不对？高奎也乐了，就跟上官迪说，上官将军，您求求秦二爷，让秦二爷答应我，就叫赛叔宝行不行？上官迪看了看秦琼，秦琼一点头乐了，好啊，赛叔宝就赛叔宝，不过我这叔宝也没什么可赛的。高奎高兴极了，这就等于秦二爷是点了头答应的。高奎马上让伙计给做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而且陪着秦二爷在这喝酒。酒宴摆上，爷儿仨刚要喝，就在这时候听见楼底下有人喊座，楼上条座两位，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这俩人一露面可把秦二爷吓坏了。来的不是别人，头一个蓝娃娃，一张大脸，红牙耳毫，红胡须，大奔的头，正是程咬金。后边紫黑色脸盘，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秦琼心说这哥俩怎么来了，书中暗表这原因就在飞毛腿朱能的身上。秦二爷染面涂须炸登州，跟杨林动手，被杨林生擒活捉了。朱能撒腿往前跑，跑到护城河边儿，进不去了，西门关。朱能心说秦二爷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也不能再打听了，一翻身，踏踏踏踏踏，如同飞也相似，连着夜的赶回了汝南庄。到了汝南庄，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正在屋中聊这档子事儿呢，看朱能慌慌张张跑进来，尤俊达就急了，朱贤弟，你回来了，为什么这么慌张？难道说官兵要来剿庄吗？二庄主啊，我说出来你们哥俩可千万别着急。程咬金急了，朱能什么事你快说。朱能这才把秦二爷为朋友染面涂须炸登州，斗杨林，被杨林生擒活捉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尤俊达一听啊，就愣到这儿了，心说秦二哥真地道，真够朋友。程咬金就急了，红胡须一扎上，压耳毫毛突突乱颤，用手一指尤俊达，尤俊达呀，你这小子好不地道了，二哥三探汝南庄，你小子说什么？说二哥是番子不好惹啊，听见没有，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自称程达尤金，替咱们哥俩去销案了。说了归齐呀，谁不地道啊？是你尤俊达不地道。哼，二哥为了咱们命都没了。尤俊达呀，你还想活吗你？程咬金一伸手把桌子举起来，嘎巴一声，嚓，就把桌子给劈了。尤俊达一伸手就把程咬金拉住了。哥哥您别着急，沉住了气，我呀沉不住气了，小子。尤俊达就问朱能，朱贤弟，我问你， 你是亲自眼见二哥的脑袋挂出来了吗？袁美爷，我虽然没亲眼看见，可是我打听明白了。朱能啊，你没亲自眼见就不能算，万一二哥要是没死呢？尤俊达说到这儿，又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别着急，您听我说，咱们这么办，咱们哥俩立刻骑马奔沿海登州走一趟，打听打听。如果秦二哥为咱们哥俩真死了，甭说哥哥您不活了，连我也不活了，我立刻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去找总瓢把的单雄信，请单雄信打一道转牌，会合天下的绿林英雄，把登州闹个地覆天翻，把杨林杀了给二哥报仇。我要不这么办，我尤俊达就不算个人。好小子，咱们说走就走。”两个人立刻让家人备上马，挂好了军刃，带好了路费，出装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直奔沿海登州。等瞧见登州的西门了，程咬金是又急又渴。兄弟，找个地方先喝点水，我嗓子渴的都冒烟了。好。尤俊达往前边一看，路南正是望海茶楼。哥哥，看见没有？望海茶楼，咱们喝点茶去。哥俩在望海茶楼门前下了马，把马拴好了，迈步往里走。楼下的伙计一看程咬金这长相，哎呦，吓一跳。心说这些日子我们这怎么净来这蓝的脑袋呀？再往后一看，尤俊达紫黑紫黑的脸庞，看这面容也不是善茬 啊。二位，二位客爷，您楼上请。两个人迈步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到了楼口上头，秦琼一瞧，秦二爷心里轰的一下子呀，心说这哥俩怎么来了？程咬金、尤俊达也看见秦二爷了，心里头也轰一下，心说这不是秦二哥吗？程咬金刚要叫出来，这时候呢，正赶上上官迪跟高奎说话，没留神，秦琼机灵就朝这哥俩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千万别说话。程咬金、尤俊达也不是傻子，看见秦琼身旁有人，再一看二哥的眼神，这哥俩就明白了，就没说话。伙计赶紧过来了，二位客爷，您刚来呀。这两个人呢，就在秦琼前边这张桌子坐下了。伙计，沏壶姜片吧，哎，吃了您呢。伙计一会儿功夫就把茶沏上来了。秦二爷可坐不住了，心说这可能是朱能追下我来，朱能看见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他回去送信儿去了。这哥俩以为我秦琼命丧登州，他们来了，万一再把事情闹翻了可就糟了。秦二爷一眨巴眼想出一主意来，用手一捂肚子，哎呦，上官迪听见了，二哥您怎么了？哎呦，你说这么会儿功夫，我这肚子怎么拧着绳子这么疼啊？我跟你们爷俩告个别啊。说完之后，秦琼站起来就奔了楼口了，他得经过程咬金这张桌子旁边，就冲程咬金一努嘴儿，二爷就下楼了。程咬金明白了，但是程咬金不能明说，拿眼睛瞧了一眼尤俊达，心说看见没有，二哥可往外吊咱们呢。尤俊达也不好明说呀，拿眼睛一看桌上的茶壶茶碗，又看了看程咬金，那意思我知道啊，我知道二哥吊咱们呢，可这茶已然沏上来了，咱们得找茬走啊。程咬金机灵，这聪明劲儿上来，用手一掀这茶壶盖，哎，伙计，哎，你怎么把没开的水就给我们沏上了啊？哎呦，伙计过来了，客爷，我是拿着冒着开的水给您沏的，要是不开，您看这茶叶怎么能落下去呢？程咬金给他个不讲理，小子，你冤我不会喝茶怎么着啊？在我们村里，开水沏着茶，茶叶是飘着；不开的水沏茶，茶叶才落下去呢。啊，你们就冤人呐！ 拿着不开的水沏茶，
1: 不喝了。
0: 兄弟，给他一包茶叶钱，水钱不能给，咱们走上别处喝去。这伙计一听都新鲜呢，他们村里头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一看程咬金这蓝的脑袋，伙计也不敢惹呀。尤俊达给了一包茶叶钱，两个人站起来，腾腾腾下楼了，赶紧把马解了。一看秦琼往西下去了，哥俩就拉着马跟下来了。等到了街口了，尤俊达、程咬金一看前边一片树林子，眼瞧着秦琼进了树林子。尤俊达往四外看了看，没人，进去吧。这哥俩进了树林子，来到秦琼面前，赶紧施礼：“二哥，我们给您行礼了。二位贤弟，稍礼吧。你们为什么来到登州？哥哥，朱能回去报事说您死了。您现在活着，这到底怎么当的事儿啊？二位贤弟，你们赶紧回去吧，千万别在这儿耽误着。”我在这儿很平安，再等几天我就回去了。我这儿的详细情形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说，没工夫，你们赶紧走。登州城里官人太多呀，眼目是杂的，就你们这下，万一让官人看见，准得有人跟着你们，可就麻烦了。你们快走，刚才楼上跟我一块吃饭的就是官人，你们赶紧回去吧。二哥呀，我们看见您也就放心了，我们可走了。程咬金、尤俊达出了树林子，拢四将认等班安上马，回归汝南庄。咱们放下他们哥俩不提，单说秦琼，赶紧出树林子，回归望海茶楼。过了两天，秦琼心说：“我老在登州耗着也不行啊，我得打个主意离开这龙潭虎穴。”这天，秦琼面见靠山王杨林，卑职拜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看秦琼，是紧锁双眉，说：“宝啊，我看你今天有点不高兴，到底为了何事啊？”王家千岁，我这几天老是思念家乡，尤其想念我的母亲。母亲年纪高迈，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再说卑职还有公事在身，我打算回归济南，面见唐璧将军，面见县的老爷，去交代公事，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哦，秦琼啊，你打算回去，老夫呢也想打发你回去，这公事呢都给你准备好。哦，到底靠山王杨林给秦琼准备了什么公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跟靠山王杨林告辞，要回归山东济南府。杨林就跟秦琼说：“叔宝啊，我也想打发你回去了，这公事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靠山王杨林说到这儿，就对上官迪说：“上官迪，你把西边案子上那个黄包袱拿过来。”是。上官迪把黄包袱拿过来，放在了桌子上。上官迪，你把包袱打开。是。上官迪就把包袱打开了。这包袱里头有什么呢？有一根龙签，压着一张龙票。靠山王杨林拿起龙签递给秦琼，叔宝，你看这是本王的龙签。秦琼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签就如同一根令箭，可是跟令箭不一样，两面都有蓝龙，上头有靠山王的官衔。杨林又把龙票拿起来展开了，这是本王的龙票，你再看一看。 秦琼双手接过来一看，

这个龙票呢，周围上下有九条蓝龙，正当中盖的是靠山王的印信，下边写着一行小字儿：“总办黄冈事件差官一名秦琼。”旁边添的是大业二年某月某日。王爷，这是您的龙签龙票，我秦琼已然看明白了。叔宝啊，你不是说了吗？这响马劫完了黄冈，一时不知去向。本王把龙签龙票给了你，你走遍天下，不管是何处的文武衙门，凭着本王的龙签龙票，你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就如同本王到了一样。叔宝啊，你什么时候捉住响马，咱们什么时候算，我也不逼你，用完了之后把龙签龙票归还于我。是王爷，既然您这么宽限我，我一定把黄冈这案人赃并获。可是我得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回到济南之后，你得问问你的母亲认我为义父这件事啊。王爷，请您放心，我回家先把此事禀明母亲，日后回来再行大礼拜您为义父。好吧，孩儿啊，这黄冈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认我做义父的事情可要紧呐。您听听，这个靠山王杨林爱秦琼，连黄冈的事情都可以往后推，都能不往心里去了。秦琼就把龙签龙票带起来，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你何日启程？王爷，我想今天就走。好吧，你今天就走吧。上官邸看了看秦琼，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想跟您告几天假，到一趟东阿县去看看我的姑母。这回呀，我跟我二哥一块走，又是同路，不知道王爷您能不能准我的假。好啊，即使这么着，你们哥俩一路同行，也省得叔宝无人陪伴。来人呐，拿过500两白银，300两白银给秦琼秦叔宝做路费，另外200两白银就给上官迪吧。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当面谢过靠山王，然后接过银子，辞别了杨林，出府上马，直奔东阿县，离开燕海登州了。秦琼心说太险了，这次被擒，万也没想到能够生还，我秦叔宝真是九死一生。这一路之上，哥俩是一边走一边聊，住店走路吃饭，这话呀是谈不完的。秦琼秦叔宝知道上官迪的脾气了，也很喜欢上官迪。这天秦琼就跟上官迪说，贤弟啊，你的姑母在东阿县住什么村庄啊？二哥，你要问我的姑母家住汝南庄。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汝南庄啊。汝南庄，你姑母家中还有何人？就我一个表哥。你表哥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表哥呀，姓尤明通，字俊达。什么？你表哥是尤通尤俊达？我再问你，贤弟，你们哥俩有多少日子没见了？哎呀，说起来话长，得有十几年没见了。贤弟，你表哥是干什么的？哎呀，您要提起这件事儿来呀，我表哥可也够苦的。想当初我姑父死得早，撇下他们孤儿寡母，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

0: 我表哥家中惨着呢，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哥俩得15年没见面了。突然前几年，他给家中来了一封信。他信里说呢，现在他们家的日月好了，因为表哥贩卖红火珠宝发了一笔财，家里呀、现在是千顷地亩，骡马成群，使奴换杯。我听着很高兴。这信上也写了，说我姑妈挺想我，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可是二哥你也看见了，靠山王千岁管得太严呐，我根本请不下假来。这回呀、也就是借着二哥您的光，趁着王爷高兴，王爷让我陪着您，才给了我几天假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不说话了，两只眼睛一闭，微微一笑，哎呀，可笑啊，可笑啊，哈哈哈哈，这一笑把上官迪给笑傻了。二哥呀，我陪您回去，那是王爷喜欢您，有什么可笑的？上官贤弟呀，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笑的也不是这件事儿。我问你，你的表哥油通是干什么的？哎，我刚才跟您说了，贩卖红火珠宝的呀。不对呀，你的表哥干什么的？我可知根知底儿。怎么？您知根知底儿？对了，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秦琼说到这儿，把这声音压得非常低。上官贤弟呀，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你知道结黄杠的程达尤金吗？就是你的亲戚尤俊达呀。什么？二哥，他是结黄杠的响马，您仔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秦琼不慌不忙，由打巴黎二贤庄看见尤俊达金盆洗手说起，一直说到三探汝南庄，自己染面涂须炸登州，就是为了给程咬金尤俊达哥俩销案呐、上官迪全都听明白了。二哥呀，我明白了。上官贤弟，要不是你看出破绽，我就替他们哥俩命丧登州了。你要知道，我在王爷面前说的根本不是实话，那是我编的瞎话呀。要不是靠山王杨林有爱将之癖，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扔在登州府了。上官迪心中暗想：表哥，表哥呀，你可真够可以的，我万也没想到你敢结黄杠。秦琼一看上官迪不说话，秦琼又说：上官贤弟呀，要不然我为什么问你，你跟你表哥多少年没见了？是啊，15年没见了。哎，贤弟，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咱们在望海茶楼吃饭，我说肚子疼，上楼喝茶的那两个人，一个蓝哇哇的脸，一个黑紫黑紫的脸盘，你还记得吗？啊，记得，有这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紫黑紫黑脸盘的就是你的表哥尤通尤俊达。贤弟呀、我当时不是肚子疼，我是装病啊。那个蓝的脑袋的就是我的兄弟程咬金，我把他们哥俩调出来，我一问他们哥俩，我才知道他们是不放心我来到登州打探，我赶紧打发他们回归汝南庄，怕他们在当地露了马脚，出了差错。贤弟呀、今天这话说到这儿了，我可全告诉你了。二哥，我全明白了， 我更加明白了您的为人。上官贤弟，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可千万千万别跟杨林说。哎，二哥呀，我能说吗？他是我的表哥，您是我的恩公，我知道也就算完了，哪能跟王爷说呀？就这样，哥俩一路长行，来到了汝南庄。等到了尤俊达门前，油壶的油瓶正在大门这当班呢。这两个人一看秦琼来了，赶紧下台阶。哎呦，二爷您来了！油瓶是撒腿往里跑，赶紧禀报程咬金、尤俊达。时间不大，这哥俩就接出来了。油壶喽，赶紧把这两个人马匹接过来，然后让别的家人接过去刷印喂料。程咬金、尤俊达过来了。哎呦，二哥，二哥呀，您回来了。二位兄弟免礼吧。俊达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尤俊达迈步往前走。二哥，请问这位是谁呀？这位呀，是你的表弟上官迪。哎呦，原来是表弟到了。上官迪赶紧过来给尤俊达施礼，小弟拜见兄长。兄弟你起来起来。尤俊达就把上官迪拉到程咬金面前。表弟呀，这是我的哥哥程咬金，也是你的哥哥，我们哥俩可是过命的交情，拜见程大哥。哎，行了行了，别磕头了。四个人客气了一下，然后进来到了前厅落座。尤俊达跟上官迪谈了谈别后之情，尤俊达就问秦琼：二哥呀，你们哥俩这是从哪儿来呀？秦琼就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尤俊达这才知道，上官迪在靠山王杨林手下是总旗牌，现在上官迪依然知道自己结黄杠的事儿了。尤俊达就觉得脸上不太对劲，赶紧找个辙吧，来呀，马上摆酒给秦二爷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哥四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突然间尤俊达想起一件事来：二哥呀，前两天上二哥派人送了一封信，说今年您家的老太太是60整寿。上二哥呀已然发现一道转牌了，天下所有各处的绿林朋友，不论是山南的海北的，各山各寨的，到日子全都到济南给老人家拜寿去。秦琼一听这，心里轰的一下，心说坏了，天下各处的绿林人都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这准备啊，济南城还不乱呢。二爷想到这儿可就坐不住了。兄弟啊，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我可得先回去，回去跟母亲商量商量，到底这件事是办还是不办。要是不准备好了，岂不是给众位兄弟亮了台了吗？也对不起大家伙儿啊。好吧，二哥，有这档子事儿，小弟我也不拦您了，您赶紧回去吧。我跟你们哥俩告辞了，回头替我说一声，我也不进去拜见二位老太太了，我可走了。哥仨就把秦琼送出汝南庄，秦琼、鲁思江任等班鞍上马，跟哥仨拱手告别，催坐骑直奔济南府。这天到了家，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二爷秦琼进了大门，正好大哥秦安出来，秦琼赶紧上前施礼：“小弟拜见大哥。”秦安过去把秦琼搀起来，冲着里边就嚷：“妈，我二弟回来了！”老太太正在屋里坐着呢，一听儿子秦琼回来了，是又惊又喜。屋里的仆人还有贾氏夫人、傻爷罗世信全都接出来了。秦安跟秦琼哥俩进了屋，秦琼赶紧上前给母亲行大礼，跪倒在母亲面前：“不孝孩儿回来了。” 娘啊，儿差点就跟您见不着了。说完了之后，秦琼是放声痛哭，老太太眼中也流下眼泪了。儿啊，你起来，济南府镇台衙门送信儿来了，你闹登州的事儿，魏娘我全都知道了。傻爷罗士信这么一看，
1: 妈，您别哭了，傻儿子我心里不好受。
0: 儿啊，妈不哭啊，妈不哭。老太太这才止住悲声，秦琼站起来之后落座，就把三探汝南庄以及在登州所有的经过又跟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哎，叔宝啊，总算是你命不当绝。我听你说，这个程咬金就是你程有德叔父那个丑儿子吗？这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也算是有志气呀。全家大小一看秦琼回来了，都非常高兴。秦琼就跟老太太说，妈，我在汝南庄听说我善儿弟今年要来给您办60整寿，您说这事儿咱们是办还是不办呢？叔宝啊，咱们家呀也见着信儿了，以我的本意本来不打算办，可现在呢也就只好办办了。人家单员外已然到处约人，你的朋友可全都知道了，事到如今要是不办，不是得罪人吗？秦琼听母亲一说，也只好答应了。就这样，二爷秦琼在家里住了几天，跟母亲商量如何办这60整寿。过了几天，到历城县前去报道，见到徐大老爷，把事情经过一说，这位历城县的县大老爷看见靠山王的龙钱龙票了，还敢跟秦琼瞪眼呢、啊、只好让秦二爷回归镇台衙门。秦琼到了镇台衙门，见着将军唐弼，又把这件事情禀报一遍，唐弼就放了心了。一来日子有了宽限了，二来有靠山王的龙钱龙票，秦琼可以在全国的文武衙门调人，捉拿响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秦琼看着唐弼一高兴，借这机会就跟唐弼面前请了几天假，说我回家给母亲办60整寿。唐弼点头答应了。秦琼呢就从衙门里请出几个帮忙的来，回到家中写好了请帖，往四下里撒请帖请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北平王罗毅，这天罗毅正在银安殿上办公，少保罗成在旁边垂手侍立。就在这时候，有人跪倒了，启禀王爷，现有请柬奉上。好，呈上来。手下人把这请帖放在了北平王罗毅面前，罗毅打开一看，是秦琼的请帖，给他母亲办60大寿。北平王罗毅就乐了。罗成机灵啊，罗成一看父亲乐了，准是好事儿。爹，谁的请帖呀？儿啊，你来观看。罗成接过请帖一看，哎呦，原来是我表哥给我舅妈办60整寿啊，这可是应当的事。爹，您去不去？哎呀，儿啊，我哪有功夫去拜寿啊。成儿啊，你就替我去一趟吧。那感情好了，我舅妈呀还没瞧见过我呢，我还真想我表哥。既然如此，没有事情就散殿吧。当散殿之后，父子回到了后堂，罗成就高高兴兴地跟他母亲说，妈，你看我表哥来请帖了，给我舅妈办60整寿，我爹说叫我去。那可太好了，成儿啊，你去吧，让你舅妈也看看你，也喜欢喜欢， 你呀也应该孝顺孝顺你舅妈，咱们对得起活的，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老爷了。老夫人说到这儿，就问北平王罗毅：“王爷，咱们商量商量，成儿要给他舅妈上寿，咱们送多少寿礼呀？这么办吧，把北平府的土产送上一些，然后再封上千石八百两的银子，也就行了。好吧。”秦氏就跟儿子罗成说：“陈儿啊，把我那一堂珠翠的首饰给你舅妈带去，捡你媳妇儿那上好的首饰头面也拿点给你表嫂带了去。哎，妈，我听您的。”就这样商量好了，第二天北平王罗毅升座银安殿办事。等公事办完了，罗毅就跟手下人说：“我内侄秦琼给他母亲办60整寿，我让罗成到山东去祝寿，你们谁要是愿意去呢，我给100两银子，路费粪金都在其内了，你们拿着100两银子，一半出粪的，一半保护着我儿子罗成，他呀没出过门，不知道你们谁愿意上趟山东济南。”罗毅可不知道啊，手下这些人都跟二爷秦琼秦叔宝是过命的交情，这个也要去，那个也要去。罗毅一看这么多人全都愿意去，很高兴。就这样，罗成带着手下人到山东济南给舅妈拜寿，这下可就招出大事来了。罗成要撅单雄信，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进入了高考月。对于每一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不仅考验知识储备，更考验身体状态与心理承受能力。而在孩子们奋力冲刺的背后，家长的陪伴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有效的心理调节以及恰到好处的陪伴，帮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高考期间的科学饮食。很多家长认为考前一定要大补特补，顿顿大鱼大肉，甚至购买大量保健品，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反而容易给孩子

的肠胃增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上火、腹泻等问题，影响备考状态。高考期间的饮食核心原则是安全、清淡、均衡、规律，不做大的改变，不尝试新奇食物。在三餐安排上，早餐要吃好，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豆浆、全麦面包、杂粮粥等，能够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上午考试出现饥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午餐要吃饱，荤素搭配合理，适量瘦肉、鱼虾、豆制品，搭配新鲜蔬菜，保证营养全面，为下午的学习和考试储备体力。晚餐要吃少，吃清淡，减少油腻厚重的食物，避免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睡眠。可以选择粥品、面条、清蒸食材，减轻肠胃负担。其次是考生的心理调节。高考临近，压力增大，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紧张、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这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或施压。面对孩子的紧张，不要说别紧张、考不好没关系这类空洞的话，而是要耐心倾听，让孩子把心里的压力说出来，给予理解和安慰。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搞疲劳战。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尽量每天保证7小时睡眠。睡前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乐，泡一泡脚，放松身心，更不要熬夜刷题。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全部，只要尽力而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陪伴。很多家长在考前比孩子还要紧张，过度关心，反复叮嘱，小心翼翼，反而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真正高质量的陪考是做好后勤，保持常态，减少压力，默默支持。第一，保持家庭环境平稳安静，不要因为高考刻意改变家庭生活节奏，照常做饭，照常沟通，营造轻松自然的家庭氛围，避免家中气氛过于压抑，减少家庭琐事的争吵，不给孩子制造额外的心理负担。第二，不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不要每天不停问复习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题目会不会做，这一类话语会加重孩子的压力。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相信孩子的能力，用行动表达关心，而不是用语言制造焦虑。第三，做好保障，但不包办一切，合理安排饮食，保证作息，提醒考试用品准备即可，不要过度照顾，让孩子失去自理能力。适当的独立能让孩子更有掌控感，缓解不安情绪。第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家长保持从容淡定，孩子才能心态平和。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焦虑强加给孩子，尊重孩子的努力，接纳孩子的一切结果。第五，做好细节提醒，考前帮助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文具、口罩等物品，
规划好考试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因突发情况影响心情，做好后勤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走进考场。各位听众朋友们，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战役，孩子在前方冲锋，家长是后方最坚实的港湾。科学的饮食守护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态支撑孩子的信念，温暖而有度的陪伴给予孩子最强大的力量。高考不仅考知识，更考心态与状态。只要身心放松，发挥稳定，每一位孩子都能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愿所有高三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祝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关于对G303及峨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G303及峨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施工管制路段，G303及峨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 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 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 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 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及峨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二、 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及峨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 G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及峨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 可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 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舰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舰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7: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7: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5: 独库公路。
2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 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涵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

0: 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里以局势。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6: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0: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6: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6: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7: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3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6: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7: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

0: 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1: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3: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他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2: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4: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

0: 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1: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3: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4: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4: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7: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同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4: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7: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和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4: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1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7: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过渡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4: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7: 对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8: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负载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9: 白帝收到。
8: 白帝小反，软鸟巨人。
9: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0: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参数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9: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0: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啊，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谱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10: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9: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1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出现。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的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9: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

0: 不能实现的问题。
1: 大疆蓝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蓝天门计划将高超人数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区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会有哪些趋势特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4: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 北疆、东疆、海。

0: 浙江、太湖、浙江前大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的高频词，那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呢？防汛水位又是怎么划分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是全国第一，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起走进江口县，一起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4: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6: 茶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4: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7: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两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桐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桐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9: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短，产品附加值低。
1: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9: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选准了抹茶方向，关键是怎么干。从论吨卖到论克买，靠的并不是运气。桐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茶叶真正成为了富民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10: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桐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11: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桐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12: 这2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才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1: 严苛的标准让桐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桐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13: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的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4: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1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4: 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入运营。那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呢？麦子种在了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6: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7: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6: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8: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6: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8: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6: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8: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6: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9: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州新区的地方，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

0: 化管理有限公司是他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2: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3: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2: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3: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2: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2: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4: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5: 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脚一跺没钱亮。听他父亲和衙门里的人一介绍蓝勇，追悔莫及呀、啊！哎呀，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闹了半天，蓝勇是个人面豺狼，我怎么能跟他搅在一起？如梦方书啊，这汗就淌下来了。他爹就指他鼻子问：“孩子，亮儿，你不傻呀？你怎么能跟这种人搅和在一起了？他跟你出什么坏道了？你都干了哪些违法的事情？难道说你……”老头下句话没说出来，就怕儿子走了邪道，跟这组人一起采花盗柳。要真那样，这孩子就算彻底的完了。当爹的能不担心吗？钱亮不傻，扑通跪下了：“爹，儿敢对天盟誓，我绝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过被他白活的，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有些话我信以为实了。比方说，他说官府不好，说黄老爷不好，我恨他们，这是不假。其他的邪的歪的，我一概没有。真的，爹，我都说了，我敢对天盟誓啊。哎，那爹我就放心了。那你们怎么搅和在一起的？哎，一言难尽。”这钱亮当着石大人、黄天霸、赵壁他爹所有英雄的面前，把经过做了个介绍。闹了半天，钱亮跟爹闹翻了，被他爹打的不敢在家待了，